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8点整。
1: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2: 88.7 FM，
1: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情绪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扑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内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

0: 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会导致干眼症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莹，主治医师。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研究表明的。日常的眼部化妆习惯，尤其是描绘内眼线以及后续的卸妆不彻底，是诱发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一个很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它的核心危害在于，我们的睫毛根部分布着至关重要的睑板腺开口，当眼线笔、眼影等化妆品的细微颗粒在化妆或卸妆时进入了眼表并堵塞这些微小的线管开口时，便会直接阻碍睑板腺的正常分泌，这使得泪膜最外层的锁水油脂无法顺利排出，泪液因此会很快蒸发，即使泪液总量正常，眼睛也会感到明显的干涩，这便是典型的蒸发过强型干眼。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

0: 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会导致干眼症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研究表明的。日常的眼部化妆习惯，尤其是描绘内眼线以及后续的卸妆不彻底，是诱发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一个很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残留的化妆品不仅是会物理性的堵塞物，它更是含有化学成分，也会刺激娇嫩的眼表，引发或者是加重局部的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于有化妆习惯的干眼症患者的潜在人群而言，预防胜于治疗，关键在于养成细致的眼睑清洁习惯。我们建议每晚使用专业的眼睑清洁液或湿巾，沿着睫毛根部温和仔细的擦拭，确保彻底清除所有化妆残留。这一步很简单的步骤，对于维持我们睑板腺通畅，保护我们泪膜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

0: 球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

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胡家老膏，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膏，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呢，可不是一个两个。胡家老膏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它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它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它消化，不是完全就靠它，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

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国家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60出点头，老伴儿4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两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十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

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

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炖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1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扬眉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亮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2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
扭头又回来。

来了。他把零零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两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二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新农合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农村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她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胡家老高，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3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它就不感染了。这3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胡家老高喝了大概7瓶以后，也就1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

0: 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3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2-3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高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高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7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补骨脂，就这7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1天吃2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 我是遇到一位好医生啊，您就是医生中的楷模呀。
0: 您太客气了，
3: 能遇到您那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膏啊，因为是您的传家之宝，它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膏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0: 哦。
3: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3: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2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0: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你看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1: 那可
0: 啊。
1: 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0: 是
1: 不能
0: 啊，后
1: 够。
0: 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呀，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扶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扶老您得扶家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
1: 哦，
0: 了。啊，
1: 你看
0: 然
1: 看，
0: 后我慢慢的，我发现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1年多呀，右手根本拿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1: 那可不是
0: 哎，
1: 吧？
0: 扶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1: 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膏不是用了5个来月了吗？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也
1: 你
0: 不
1: 看
0: 疼
1: 多
0: 了，
1: 好！
0: 对呀，不遭罪呀，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溜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操！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的胡椒老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1: 你看
0: 嘿。
1: 看多
0: 我
1: 好！
0: 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

0: 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1: 是是、
0: 啊、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吗？
1: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哈、啊、哈、
0: 啊、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
0: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行行行，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1: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0: 好的，哎
1: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山西太原的听众。
0: 哦，
3: 我今年72岁了。
0: 啊啊啊！
3: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个年啊。
0: 哦，
3: 我们一起听的广播。
0: 嗯。
3: 了解回宫本源。
0: 啊。
3: 大约有一年时间了。
0: 嗯。
3: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0: 嗯嗯嗯嗯嗯。
3: 让我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老师，你把这个胡家老膏的传承发扬光大，真是了不起 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3: 啊，你看胡老师
0: 啊，
3: 就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0: 哎，好的。
3: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0: 啊，
3: 还是呀，他是这个右胳膊长了一个脂肪瘤。
0: 哦，
3: 不疼。也不压着你看。
0: 嗯。
3: 当时的大小啊是这个7.0厘米吧，乘五，5.5吧，你看。7.0乘5.5吧。啊。
0: 啊。
3: 再不说是我老伴这个瘤子呀挺大的了你看。
0: 啊。
3: 而且还有这个继续长的趋势呢。
0: 嗯。
3: 就建议我们要切除这个瘤子。
0: 嗯。
3: 所以马上就安排做了这个切除手术了。但是呢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是吧。
0: 啊，
3: 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0: 你看看，啊，复发了、
3: 哎、
0: 是吧？
3: 你大夫说、啊，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干净，
0: 嗯，
3: 才会复发的，
0: 又复发了啊！
3: 哎，那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
0: 啊，
3: 再看看用不用再做手术了。
0: 啊啊！
3: 哎，但是我们家里的人啊，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长是吧？
0: 嗯，
3: 还得做手术吗？
0: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3: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3: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上火了呀。
0: 啊，
3: 也就这样是吧？我先让你的甲做了。
0: 啊，
3: 所以当时就把你的这个题目呀，当成了一个寄托啊。
0: 嗯。
3: 天天听，天天听啊。
0: 啊啊。
3: 不然了，我就感觉就心里不踏实嘛。
0: 啊啊！
3: 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跟老伴住在了这个胡家老庄了。
0: 啊啊！
3: 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哦，
0: 效果是吧？啊，
3: 对，他的医尿也少了，有点提一次说，一般他写7-8次。
0: 嗯。
3: 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呢，晚上睡觉好多了。

0: 洗也就洗个三两回吧。
1: 啊，
0: 刚开始呢，还跟我这抱怨呢，这才啥现象呢？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最近瞎了啦。啊，我一听我都拉了，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这，我说呀，见效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是吧？
1: 就是就是。
0: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搓一个月。
1: 啊，
0: 我说年头的他，这个脂肪瘤是吧，见小的。
1: 嗯嗯，
0: 我要怕他不承认，他对了，拿这个尺子比划的量好量是吧？
1: 啊，
0: 小了有0.5厘米的吧，起码是，啊，我就说这个胡椒老高，你就坚持吃吧，这个效果这么好，肯定能把你这个病治好，
1: 没问题的啊。
0: 哎，是我老伴这回也承认胡椒老高效果好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老伴他老40岁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他胳膊上的那个瘤子了，就看不见了，告诉你。
1: 哎，
0: 两个胳膊看着了，哎，什么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哎，
1: 嗯、
0: 这给我啊，特高兴坏了，告诉你。
1: 啊，是啊，就是吧啊，效果这么好，
0: 是
1: 啊、这是
0: 对、
1: 难以想象到的，是吧？啊，
0: 是，但是呀，这个胡椒老高，我们家买了2次了。
1: 嗯哦，
0: 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我说那就我吃吧。
1: 啊，
0: 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吧？
1: 啊，
0: 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2.2肠6.4吧。
1: 啊啊啊！
0: 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哦。
0: 有肝炎症、肥胱症、还有心肌缺血。
1: 哦、
0: 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我你看，嗯，
1: 没错，太多了这些病，嗯，
0: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多免疫的病，
1: 嗯，
0: 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
1: 啊啊啊，
0: 因为我这个病看的挺多，但我这个人呀、皮实，
1: 嗯，
0: 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当回事了。
1: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啊，你看这回了，老伴的胡椒老高效果好了。
1: 嗯，
0: 只有现在的成药是吧？没心思，那我就吃吧。啊，
1: 嗯、
0: 这不吃了3、4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告诉你个。
1: 啊啊啊！
0: 一觉起来，把眼屎都给糊住了，告诉你个。啊，
1: 哈哈哈！
0: 哎，嘿，但早上起来了。我这眼睛里头啊，有眼泪了，你看，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漉漉的，你看，那可舒服了。
1: 嗯嗯嗯嗯，
0: 这个胡椒老高呀，见效真快啊。
1: 就是。
0: 我呀，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见效的快慢也是不一样，你看。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的眼屎就没有了。
1: 嗯。
0: 早上起来
1: 多好，
0: 眼睛一睁啊，哦。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真的太好了呀！
1: 啊啊！
0: 哎呀，这个胡椒老高，我吃了一个多月之后啊，我的眼睛又没有毛病了。
1: 嗯。
0: 熊熊，你不别梦了。
1: 嗯。
0: 喘气也顺畅了，都不用吃药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0: 但是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我也没有感冒。
1: 啊。
0: 之前呢，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告诉你
1: 啊！啊，
0: 那这次吧，我啥事都没有，告诉你说。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我意外了。
1: 啊，
0: 你看，这不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胡椒老多了，
1: 嗯、
0: 吃完了嘛。
1: 嗯。
0: 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
1: 啊。
0: 看看这恢复的是什么样是吧？
1: 啊。
0: 结果这一检查了，我这肝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你看多好啊！
0: 胆囊炎好了、
1: 啊，嗯，
0: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嗯，
0: 胡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
1: 啊啊啊！
0: 吴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
1: 啊、
0: 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我们俩也商量了，
1: 啊、
0: 准备再买一批胡家老高，
1: 对，
0: 好能安度晚年。
1: 我告诉你，老朋友，啊，
0: 哦，
1: 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

0: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
1: 哦，
0: 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
1: 哦哦哦，
0: 老朋友。
1: 好，那谢谢。
0: 好，祝福您两位。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
1: 啊、
0: 好吧。
1: 谢谢胡老师啊。好，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
0: 啊、
3: 你也是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我非常感谢你。
0: 啊、
3: 哎，胡老师，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
0: 哦。
3: 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觉得你讲的太好了。
0: 啊。
3: 胡老师，你传承的那个胡家老高，那个疗效
0: 啊，
3: 真的是太好了。
0: 嗯嗯，
3: 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
0: 嗯嗯，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哈。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嗯，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嗯，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三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
0: 嗯，
3: 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
0: 啊。
3: 嗯，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
0: 嗯。
3: 睡眠还不好，整夜整夜睡不着啊。
0: 嗯。
3: 嗯，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
0: 哦。
3: 以前呢中医呀、西医呀，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的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0: 非常顽固是吧？啊，
3: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
0: 嗯，
3: 自打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还
0: 有
3: 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
0: 哎，
3: 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低压啦又高一些了，低压75了。
0: 啊，非常好啊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哈。只是白压差大一些、啊、是吧？哎，
3: 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
0: 啊，
3: 血压还是很平稳，一点都没有反复。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0: 睡眠啊改变相当大是吧？
3: 对，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也不晕。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走得稳当的，而且能走直线了。
0: 改变多大呀是吧？
3: 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主要您

0: 啊，这种服务器啊，用了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效果啊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1: 对呀、啊，哎哎哎，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0: 啊，您讲。
1: 嘿，我那个类风湿，得了有50多年了吧？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啊住在别人家里的，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啊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0: 你看看，受到风寒了，
1: 对、啊、冷啊，对，就感觉半夜冷醒，经常。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尤其是我大姐，她手都变形了。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我跟她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也有点变形了。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不敢沾凉水。
0: 很典型的症状。
1: 我那50多年的类风湿。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没有一个好使的。
0: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1: 对，因为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呢都疼得要命
0: 啊，
1: 疼得我吃止疼药
0: 啊。
1: 不过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关节肿胀它就消了，消了差不多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1: 对对对，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止疼药我就不吃了，就不怎么疼了。变个天啥的，他就没怎么反应了。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0: 你看多好、是吧？
1: 对呀、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呐、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1: 对呀、
0: 胡椒老膏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50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0: 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1: 对对对，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那个吊针。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反反复复犯了、反反复复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0: 你看看。
1: 但是我用上胡椒老膏才1个月的时候嘛，吃东西就好多了。能多吃一些了。不反酸了，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0: 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对。现在胡椒老膏我是用了大半年了，我体重都长了10多斤啊。脸都变圆了。

0: 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哈，
1: 你看看
0: 多好，年轻多了
1: 是吧？
0: 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哎，
1: 我也为
0: 您
1: 高兴了是吧？
0: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
1: 是的，
0: 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胃病也给我治好了，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了，
1: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来滋养它，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
1: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交流吧啊。好的，
0: 是是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好，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

0: 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最近啊，通过您的讲解，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到了，任何的疾病只要是和糖尿病挂上钩，那危害啊就会像滚雪球似的哈，翻了几倍大。同样是心脏病，糖心病死亡率最高，糖眼病致盲性最高。那我相信糖友们现在一定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防治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个发生和发展呢？
1: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那么最有效的防治并发症的方法，当然首先首要的就是要让血糖达标。因为高血糖它是诱发并发症出现和加重最直接的原因。临床上呢，对于血糖指标与并发症的这个关系，它是做过专项的研究的。这个研究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空腹血糖指标呢每升高一个毫摩尔每升，发生像心脏、大脑、肾脏损伤的这个概率呢可以增加10%。如果说空腹血糖呢长期超过10毫摩尔每升的话，发生心脑猝死的这个风险呢它可以高达80%。三年内发生肾衰竭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5倍以上。那么发生眼病致盲的风险是我们普通人的25倍以上。像糖尿病病足截肢的这个风险它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大家可以想这个比率非常高了。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从预防并发症的角度还是说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角度上来看，首先降糖让血糖达标，这个是首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最起码你空腹血糖得达标了，否则的话你其他所有的治疗就是一个空谈。
3: 所以要降糖。
1: 对，前几天吧有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因为下肢破溃了不愈合，然后去医院里治疗，结果到了医院以后呢给他诊断为糖尿病坏疽，必须要马上截肢手术。然后当时这个患者吧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儿，接受不了，很不理解，说自己这个病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怎么就发展到了截肢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呢？
3: 发展太快了。
1: 太快了，他就拿着医院里那么一大厚骡子这个报告单子来问我，说梁教授是不是医院给我诊断错了。那么我详细一了解他的情况啊，他常年血糖居高不下，就是餐后的这个血糖他从来都不测的，空腹血糖也是偶尔测一测，基本上也得8-9个，你想他餐后肯定是更高的。他说如果我睡不好了，或者说哎呦这个看着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不忌口了，我这

0: 个血糖我都不敢测，说起码少了也得是二三个，甚至是更高的。但是他没有太重视血糖高的这个事。结果呢，半个月之前，小腿呢忽然开始疼痛，一开始以为就是说走路走多了，然后没几天呢就发现小腿皮肤的颜色开始变黑了，后来呢一下子就出现了有几个地方的裂口溃烂流脓。
1: 嗯，
0: 发生这个事情其实他还是没有太重视，就是在家里边吧弄点碘伏，或者说涂一点红霉素软膏，就想着自己来控制这个事情。结果呢这么弄了三天没有任何的效果，而这个创口呢散发出一种烂肉的这个异味，这才他害怕了，重视了，然后赶忙到医院。其实到了医院他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患者其实对疾病啊他不是说不重视，而是他的认知不到位，
1: 不了解
0: 不了解。他到了医院他心里想的就是无非开点抗感染的消消炎，大不了输输液就完事儿了。结果确诊以后呢是需要立即进行截肢手术，而且告诉家属马上签字。所以这个老姐姐一听啊，她就感觉是不是医院给我诊断错了，怎么就几天的功夫我就破了一个口，哎，我就得截肢啊，那没必要啊。然后她就想着说，哎呦，这个大夫太没有人情味了，太冷血了。后来她来到我这儿以后呢，我是专门和她的主治大夫通过电话详细沟通了一下。患者他的这个 CT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创伤性血管成像的一个片子，就是已经有明确的指征了，他整个的右下肢的动脉闭塞了，伴随有严重的感染。就这个感染表面看就是皮肤上啊有几个指甲盖大小这样的一个创口，实际上因为他长期血糖的一个不好，高血糖，他皮肤免疫屏障破坏了，这个感染已经由表入里了，就是你表面看不严重，实际上他已经蔓延到了血管神经，而且已经是大面积的坏死了。所以这个截肢手术呢不但要做，而且可能截肢这个部位是要更大的，是要更多的。
1: 哦，梁教授啊，其实跟您做节目这么久，我也增长了不少的知识哈。
0: 嗯，
1: 那据我了解呢，临床上对于病足的截肢有两个目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挽救或者延长患者的生命哈，没办法，必须得截。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保全患者剩余肢体的功能。
0: 嗯，
1: 医生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会下这样的诊断，建议这个患者截肢呢？
0: 嗯，就是说你这个坏疽已经危及到生命了。
1: 嗯，
0: 就像比如说出现的脓毒血症。或者说感染坏死的这个部位呢，它迅速的医疗上叫向心性的一个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感染往我们心脏这个方向向心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一定是要截肢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不截肢的话，首先它可以威胁到你肾盂健康的肢体，组织感染迅速的蔓延，这个就跟病毒蔓延似的，那这个你就得截肢了。否则的话拖的时间长了，可能本来我们需要截掉一个脚趾头或者说一只脚，时间耽误的太长，可能你要截掉小腿甚至说一整条腿。那么截肢呢是医疗的一个底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我曾经解剖过一只糖尿病病足截肢下来的一个脚，表面看吧它这个创面多大，鸡蛋这么大的一个溃烂口，但是我们真正解剖的时候它什么样的呢？整个脚部的组织实际上70%以上都是坏死的。
1: 哦，
0: 坏死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它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有时候比如说觉得自己脚不知道冷热，皮肤特别干，包括腿上呢大量的掉这个白屑啊，甚至有的肌肉萎缩了，有的说哎我掐一下我不知道我的腿和脚都不知道疼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的腿你的脚已经出现了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病理改变了。那你想想你的神经细胞你的肌肉组织的细胞它因为缺糖已经发生病理改变了，那你还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呀？就是我给大伙儿说一个不太恰当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吧，死人他能有痛觉吗？他没有，对吧？那你坏掉的细胞坏掉的这个脚他能有知觉吗？他肯定没有知觉的。这个时候一旦你的血糖你控制得很不好，居高不下，只要出现了创口出现了伤口，那么坏死的这个速度它会特别快。
1: 嗯，
0: 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比如说你家里有一块烂肉不好了坏掉了， 那你把好肉和这个坏掉的肉你放在一起，最多半天的时间，这个好肉

0: 它也会变成了烂肉坏肉了。同样的，你溃烂的这个脚，它就像烂肉一样，它快速的蔓延，那么它可以蔓延到你的小腿，同样可以蔓延到你的大腿。不截掉的话，大伙儿想想，这么快速的一个发展，后期可能就是高位截瘫了，甚至再严重了，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截肢实际上我们截掉的是什么呢？截掉的是你大部分已经完全坏死无法逆转的细胞的一个损害，它已经逆转不了了，就是我们说的一堆烂肉死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截掉的。作为医生吧，我和大伙儿说句公道话，大家一定要相信我，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想给你无缘无故的去截掉你的肢体，没有。糖尿病坏疽截肢是我们医疗上不得已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我刚才说的医疗它有医疗的底线，就是如果他不到这个万不得已，任何一个医生都不会去给你下这样的一个诊断，给你出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的，不会的。最初呢，你像我做临床的时候，但凡说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会放弃。在没有明阳方龙虎方之前呢，我最不愿意患者去截肢，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因为我也实在不忍心让患者去接受，你想从一个四肢健全的一个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残疾人了，这是很残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是，
0: 所以对于患者来讲，其实这是最残酷的一个宣判，很多的患者跟家属无法接受，没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临床上这种情况又无法避免。那么这位患者他听了我详细的病情的一个分析以后呢，最后是无奈的接受了，因为你想保命，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吧，咱们说好多事情有这个突发情况，他已经住院了，已经说做好了接受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了，然后又出现了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啊？他的血糖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医院里为了让他的血糖快速的达标符合手术的要求，其实已经给他采用了静脉滴注的胰岛素的这个方式了，是速效和长效联合，你想一天60个单位，但是他的血糖仍然无法达标。
1: 嗯，
0: 就是整个内分泌科联合来会诊，最后给他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存在有严重的胰岛素抵抗，对胰岛素不敏感，就是你增加了胰岛素增敏剂，短期之内他的血糖也是很难达标的。这是他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另外他血糖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患者的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下肢感染太严重，导致身体出现了暂时性的强应激反应，就是整个身体处于一个紊乱的一个状态了。这种情况之下，说想用大剂量的我们通过药物通过胰岛素来实现血糖达标根本不可能。但是患者他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下肢破溃感染他是一天天的加重，如果说不马上及时的采取截肢手术，很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而我刚才说了，这个截肢手术这属于大手术，你包括其他就很简单，一个拔牙，就一个拔牙他血糖必须要求达标的。
1: 嗯，
0: 你想截肢他这个创口太大了，如果你血糖不达标，他很容易导致手术当中的诱发大出血危及生命。当然即便说侥幸我们挺过了这个手术，那这个血糖居高不下，他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这个就面临二次感染坏死的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说无论如何，眼下他这个血糖是必须要快速的达标，这个至关至关重要。
1: 但是梁教授，说实话啊，对于很多糖友来说，降糖已经是成了心头大患了哈，真的是难上加难。
0: 嗯，
1: 你别说这个降糖药加量，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合用也都是效果不理想，更别说快速达标了，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呀。
0: 嗯，确实是，很多患者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血糖快速的达标，这个是临床上呢对于一些危重症啊，以及急需手术的糖尿病的患者，以及呢像那些常年顽固性的高血糖患者，甚至说已经合并了高危的像肾病、严重的眼病综合征以及心脑危重症患者，他的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必须的这样的一个血糖达标的一个要求。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的患者，那你血糖指标是一定要严格控制在6以内的，否则的话你是随时有肾衰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你像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如果说空腹和餐后血糖长期不达标，那么心梗猝死的风险它可以高达80%。你说这个血糖下降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让血糖快速的达标，这个是硬。

0: 年一直致力于中西医协同治病新方法的研究。就是医院里这个患者遇到这样的一个难题了，大夫就想办法了，他就希望能得到我的这个帮助。因为正好我当时呢，是我联合世医堂医院，我们在国外高科技冷萃防崩解技术的这个加持之下呢，结合我们中医舌为脉之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研发出了高科技口含降糖产品。
1: 嗯，
0: 其实赶的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像我们呼吸系统肺部的疾病，大伙儿想最快的我们有效的治疗方法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鼻腔吸入的方法，因为鼻为肺之孔窍嘛。那你想，同样如果想要我们降血糖快速的达到一个降糖的效果，药物直接入血，最快的方式是什么？无疑就是找到我们血脉的入口。
1: 嗯，
0: 这个就是舌下含服，因为舌为脉之窍。那么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你像心梗突然发作，咱们要舌下含服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等等，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快速入血，快速起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研发的这个高科技的特效的快速降糖含片呢，其实我们就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就我跟大伙说的，中西医的结合，西医高科技的技术，还有我们中医治病的这些理念。那可以这么说，这种高科技的剂型呢，它突破了以往需要肠胃吸收啊，经过肝肾代谢的这样的一个不足壁垒，我们实现了口含快速降糖的这样的一个新突破。
1: 嗯，
0: 这种含片当时研发呢，是专门给谁来用的呢？就是这些需要让血糖快速达标的糖尿病患者，它是一个应急的一个降糖产品。这个口含降糖技术呢，可以说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是独一无二的，属于真正的高科技的产品。其实这个技术呢，刚开始研发出来三年，我们一直是在国外的一些糖尿病危重症治疗机构来应用的，效果非常显著啊！因为不用多，基本上口含一片，立刻马上降糖。不管你是年老体衰的，胃肠功能有多不好的，哪怕说你像有的患者昏迷不醒了，水米不进等等，这样的患者都无所谓。因为呢，它不需要经过肠胃，更不需要经过肝肾的代谢，就是直接入口含化，它就可以快速起效，所以它很方便。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说正好可以用科技降糖含片。
1: 嗯，
0: 所以我就给他拿过去了一盒。我说其他的方法你都不要试了，因为这种情况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不断的加量也好，只会加重身体的抵抗，加重我们脏腑的负担，所以你就用这个就可以，不用多，最多三天不到你这个血糖肯定能达标。
1: 嗯，
0: 结果呢，主治大夫啊，第二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了，跟我讲的说，梁教授啊，我们手术已经做完了，虽然截掉了右脚，但是整个手术非常成功，多亏了你这个科技降糖产品。患者头天晚上直接含服了一片，第二天早上血糖就直接降到了 5.0。
1: 嗯，
0: 说我们刚开始还担心说万一有个波动啊什么样的，我们用动态血糖监测仪呢，一直到中午他的血糖始终是平平稳稳的，所以他们一分钟都没有多耽搁，下午直接就给患者做了手术了。
1: 嗯，
0: 当然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哎呀，我也替患者高兴，虽然说一只脚损失了，好歹他的生命保全下来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住的话，这个后果想都不敢想，因为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是的，所以要想并发症不加重，不接二连三的出现，血糖达标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指标，是不是啊，梁教授？
0: 嗯，对，这个是硬性指标。当然呢，光是降糖，那它能逆转细胞的这个损害吗？它可以阻止病毒第二次的发生吧，包括他另外一只脚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啊，对不对？
1: 嗯，是，
0: 那肯定是不能的，对吧？
1: 嗯，
0: 这位患者呢，他虽然我们说成功的接受了手术，但是呢，糖尿病的病根不拔除，他后面面临的依旧是各种不同并发症的这种折磨，包括他另外一只脚同样有病毒的这种可能。
1: 对，
0: 咱们全国呢，每3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好被迫截肢的。大伙儿想想，30秒一个。有的患者呢，他无法接受，你像甚至说出这样的话，说宁可死 我也不能

0: 死无全尸。
1: 嗯，
0: 有很多已经截肢完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是每天他仍然承受着疼痛难忍的生活。不是说手术完了就完了，他还是要疼的，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疼得哎呦一直掉眼泪。我跟大伙儿讲，有的患者到最后他是疼死的。当然也有的患者他纠结说我到底要不要截肢。大家在想什么呢？想自己截肢了以后，你想连走路都变得很艰难了，那自己不就是一个负担吗？就得连累家里人啊。
1: 嗯，
0: 他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心理负担，这样的压力。
1: 对，
0: 而已经截肢的患者呢，你像有一位患者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经常晚上做梦啊，梦到我还有这个右腿，但是我早起起来我发现我没有右腿。大伙儿想想，这种心酸这种心痛有几个人能承受？
1: 是的。
0: 而且即便是说你已经装了这个假肢了，那么整个残肢呢被包裹在里面，一天下来出的这个汗水就把那个皮肤都可以呕烂了，又痒又疼。
1: 嗯， 嗯，
0: 所以就截肢完的患者他也是很痛苦很遭罪的。
1: 是。
0: 那么想要从根本上彻底摆脱糖尿病，摆脱并发症的这个威胁，我们说彻底的我们甩掉糖尿病的这顶帽子怎么办呢？首先大伙儿要明白，要强肾固肾，因为肾为百病之源，五脏六腑之根，而我们只要去强肾固肾，那么就可以治疗康复身上的一切疾病。不管是我之前给大伙儿讲到的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合并的脑病，合并的肾病，合并的眼病，都可以解决呀。
1: 嗯，
0: 尤其我们今天谈到的糖尿病肾病，到了病足尤其是特别严重，其实西医目前来讲这属于一个疑难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咱们中医这方面有它独到的优势，只要我们通过强肾固肾，这个问题可以彻底解决呀。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脚为肾之根。什么意思呢？整个我们肾脏的这个经络它是起源于足底的，而脚是人体精气的凝聚点，又被称之为精气之根。如果一个人肾亏虚了，那么他的双脚肯定是冰凉的。你包括你像年龄大了腿脚无力的发沉的，其实这个也是肾亏虚的表现。一旦我们肾的根基受损了，其实是可以通过脚部的一部分症状完全反映出来的。
1: 嗯，
0: 包括肾病的患者或者说腰椎出现问题的人，你看他有脚麻有脚疼有腿软，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你的肾出问题了。所以说呢，治疗和预防糖尿病病足，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那我们肾功能它提升了，肾精它足了，首先它不会出现血流的淤堵，下肢冰凉发沉，甚至说动脉静脉闭塞的问题，这个他不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患者他出院以后呢，他又来找到我了。我先是给他用上了强肾固肾第一方，就是咱们的龙方。因为这个手术属于大手术，我们说手术呢大伤元气，如果不及时的去强肾固肾，你长期卧床那么很容易出现血栓。而龙方用上来以后呢，体力明显他就恢复了，精神头就足了。半个月左右呢，患侧的那条腿是常年冰凉没有知觉，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它就有温度了，有知觉了。所以龙方是基础，这个必须要用。那么虎方用糖多肽呢，是糖尿病患者非用不可的。出现血糖居高不下，下肢溃烂破溃感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糖尿病患者细胞缺糖的特殊的体质。你细胞缺了糖了，伤口难以愈合。那么大家要明白，糖对于我们细胞来说是什么呢？糖是细胞能量的来源，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是细胞的饭。
1: 嗯，
0: 就如同我们得吃饭，不吃饭咱们说人得饿死。所以这个糖它是细胞的饭，我们细胞各种物质的合成以及它的营养的吸收，垃圾的代谢排泄，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糖。糖尿病患者我讲了，他严重的细胞用糖障碍，就是你细胞用不上糖，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糖它到不了细胞里边，细胞它缺糖缺乏能量，而糖全都堆在了我们血管里血液里，所以你形成了高血糖。那你的组织细胞缺糖，它活性就会降低，功能就会下降，那身体的免疫细胞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你就吃再多的抗生素消炎药，

0: 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对抗感染。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病毒西医呢，它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抗生素抗感染，不行了然后给你截肢，只有这样的方法，没别的方法。那么我们想要全面的摆脱糖尿病合并的这些并发症的威胁，现在有更好的更科学的方法，就是虎方。我们的用糖多肽呢是糖尿病患者必须要用的，你像这个患者同步呢用上虎方用糖多肽以后呢，他不到一个礼拜血糖就平平稳稳的降到了空腹 5.0 左右，餐后最高不超过8个。
1: 嗯，
0: 主要是他下来以后呢，他稳稳当当，他不反弹。
1: 嗯，
0: 而且血糖一下来，那么伤口破溃再感染的这个风险他就彻底没有了。两个月以后，他整个手术就那个刀口子恢复的平平整整的。
1: 真好。
0: 哎，非常好。哎，所以患者也特别高兴，家属也特别高兴。后来病人家属呢还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说梁教授啊给了他两次生命。
1: 嗯。
0: 第一次呢是科技降糖星药快速的让他血糖达标，成功的让他接受了截肢手术，保住了他的性命。第二次呢是龙虎方结合彻底拔出了他糖尿病的老病根，让他以后免于并发症的折磨，又给了他一次新的生命。
1: 嗯，
0: 其实这个患者咱们说呢确实是说的非常对的。
1: 对，
0: 当然呢能够恢复的这么好，其实就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方法选对了，一定它是事半功倍的。
1: 是的，梁教授说的真好啊，糖尿病的治疗实际上并不难，强肾固肾是根基，恢复细胞用糖障碍是让大家免除手术免去截肢的最安全有效的方法，所以龙虎结合是糖友们降糖治并发的唯一选择。那如果升级前的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强肾固肾是根基，龙虎结合是一体多病重病大病朋友们康复的希望和机会。如果您也想快速摆脱疾病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
5: 哎，和你通上电话真是太激动了、我是山东德州地区的老朋友了、我叫张玉平。
0: 嗯，欢迎你。
5: 用了你研发的迷羊方、让我彻底摆脱了疾病的折磨了。
0: 太好了。
5: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梁教授。
0: 哎呦，客气了。作为大夫来讲，看病治病包括呢让大家好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5: 哎，梁教授，我才听你讲有一款全新的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啊，
5: 降糖效果非常好，而且安全稳定。我也想让老伴儿啊体验一下高科技降糖含片的疗效啊。
0: 哦，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它是针对这种非常顽固的，或者说我们说到的特别特别高的这个血糖， 说已经达到这个高。

0: 血糖危象了，它属于什么呢？应急性的一个治疗。你比如说很高了，危险性很大，怕昏迷了，怕酸中毒了，或者说出现这个其他并发症的一些这个衰竭，口含一片，很快这个血糖就可以下来的。这方面它效果特别突出。你是这样，具体把情况咱们先说一说。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和我老伴儿啊，现在都用迷羊方呢，身体恢复的都可好了。
0: 啊，
1: 我吧主要是心脏不好。在医院里检查有心梗，做那个冠状动脉造影堵塞了60%多了，医生啊让我做支架，但是我也不愿做，我没做
0: 啊。
1: 我听说做完支架该死人还是死人。
0: 原则上一般是堵塞超过75%以上，随时有心梗发生的可能，这个是建议做的。当然也有一些大夫，比如说60%左右啊，仍然有这个心慌呀、憋气呀，可能会建议说，哎，你提前做。提前来预防，不要等它发作了再来做，那个时候呢怕说来不及了。当然咱们不能说呢这样的这个说法或做法有多大的一个错误，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不是太负责任。因为下支架它本身治标不治本啊，它后期还要犯病的。所以我们是什么呢？从根本上治疗，让这个问题根本上解决，其实对于患者来讲才是最佳最好的一个治疗手段。心脏方面的这个问题，像心慌呀、憋气呀这方面的症状严重不严重啊？
1: 哎，我这心脏一犯病吧，就喘不过气来，心慌，而且这后背还疼，特别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有点动静啊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这一晚上也就睡个3-4个小时，而且一天天的就是怕冷，这手啊脚啊，没有热乎气儿了，浑身的关节都疼。
0: 啊，
1: 以前吧也用过很多的药，就是好好坏坏，好好坏坏。后来我就不相信了，但是从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就啥也不怕了，因为咱们有承诺，用药3-15天。没有效果退款退药，
0: 是
1: 这个假不了。
0: 对，
1: 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了，我怎么着也得试试。
0: 对了，你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就非常非常对了。说已经给了你无效退款退药这样的一个承诺了，还不去用用，还不去试一试，那你真的就没救了。你到医院里看病，他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吗？你用别的药，你到药房里买药，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吗？没有，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任何时候梁氏中医都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对患者负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起码让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这个承诺它不是说一天两天一次两次，而是我们已经坚持了10年，包括以后这个承诺也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1: 是是是，确实没让我失望
0: 啊。
1: 现在这个用上这个迷羊方、已经用了有3个月了。
0: 哦，3个月了。
1: 对，
0: 嗯，
1: 我就感觉啊，真是让我又活过来了，枯木逢春一样，又活一世、
0: 啊、太好了。
1: 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这3个月的时间啊，这后背啊没疼过。
0: 好，
1: 从用上了迷羊方3-4天就开始、我这心慌胸闷这个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减轻了，特别是浑身的关节疼那个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不疼了、还有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可好了
0: 啊，
1: 每天晚上9点多就开始睡觉，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起床。
0: 那你这个优质睡眠达到了，太好了。
1: 对，这不现在啊身体啥事儿也没有了。我每天早晨起来啊去那公园了慢跑 2圈，啥事儿都没有。
0: 那辛苦
1: 了，真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0: 我有什么说什么，梅样方龙虎结合，中西结合，这样的治疗方法，这样的用药方式，这是传统任何药物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你这个情况其实我跟你讲很幸运的，因为你及时用上了，首先你想我下支架吗？不需要下了，那你少了少了不得省个2-3万块钱，是不是？
1: 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这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后期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反复，非常好。
1: 这不是
0: 啊，
1: 我得好好的谢谢梁教授了，我们恢复这么好。
0: 客气了。
1: 不光我这身体好了，我老伴儿恢复的也挺好，比我晚半个月。结果虎方用糖多肽没有、现在啊就用着龙方了，但是现在也挺好的。这血压这药啊不用吃了，每天都量量这血压，那血压都在120-130，低压在80多。
0: 不错呀、
1: 心脏也见好。我主要是担心啊他那个血糖高，吃了2种降糖药，二甲双胍了，还有白糖。

0: 平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啊。
0: 嗯，没招了，这不打的胰岛素，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他前期测测还得10个多
1: 啊，
0: 吃了饭都18个多。
1: 哎呀，偏高了，
0: 就是顽固的高血糖啊，
1: 嗯，对，
0: 都不敢给他加药了。你说这血糖这么高，
1: 嗯，
0: 我怕哪天出大问题啊。
1: 嗯，很多患者朋友加完以后仍然下不来。就是已经对这些药呀胰岛素它发生抵抗了，所以它没啥效果。确实它这个是偏高的，
0: 啊，
1: 超过13.9达到14以上怕出现酮症酸中毒，如果说再高了，你接近30点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高血糖的危象，它容易发生高渗性的昏迷，啊，这确实是大问题，无论如何得让它这个血糖先下来。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梁教授，
1: 嗯，
0: 你今天讲的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非常好，而且安全稳定，
1: 嗯，
0: 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嗯，完事儿从那个用糖多菜到货了，一定要给我们留出来呀，
1: 嗯。他的情况确实有必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的优势什么？就是快，你可能含服一片或者说两片，很快这个血糖就下来了。因为血糖一下来，
0: 啊，
1: 最起码咱们没有大的危险了。但是我得跟你说明一下，这属于应急性的治疗，
0: 哦，
1: 就是说的更直白一点，针对于居高不下、顽固的、非常高的血糖，或者说我们应急需要马上把这个血糖降下来，这个叫救急的一个用药。当然后期说你糖尿病真正完全的恢复，血糖长期的一个稳定，肯定是用糖多肽。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把这个先用上，无论如何我们先把血糖快速的降下来。
0: 好，
1: 没别的问题了，是不是？
0: 没别的问题了，
1: 啊，有事儿随时再打电话吧。
0: 好的，梁教授。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就是梁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带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无效退款退药。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你好，是我，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
1: 啊，
4: 终于给你通上话了。
1: 欢迎你。
4: 哎，我家是陕西咸阳周陵这儿的，这左邻右舍的都搬走了，有点事，
1: 啊，
4: 都找不到人儿。
1: 听出来了，很苦很难，哎，啊，多大年龄了？
4: 哎，我今年63岁，自己一个人过，
1: 啊，
4: 老伴他走得早，
1: 哦，
4: 但是这病都有30多年了，
1: 啊，
4: 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浑身关节都疼，特别是这手关节，现在啊就跟鸡爪子一样，伸不直，10个指头的关节都是红肿红肿的。我拿个筷子都费劲儿，再加上我还是个糖尿病患者，现在一次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啊，
4: 空腹的血糖还在11点到12点这个样子，餐后的血糖就18、19个点、20个点，
1: 太高了啊。
4: 对，这现在我眼睛也不行，有青光眼，视网膜还有病变，
1: 嗯，
4: 到医院里检查说我那个肾小球那个什么那过滤的功能受碎了，
1: 哦，
4: 受碎了以后说是那个
1: 有蛋白尿是吗？
4: 太白，哦，
1: 嗯，
4: 还有就是这个神经功能也有障碍，手指头啊，脚趾头都是麻木的，
1: 嗯，
4: 没感觉，太难了。
1: 啊，是能听出来太难了，因为一个人生活，尤其是有一大堆的毛病，肯定是很苦很难啊。因为你关节的问题啊，也偏严重了。关节一旦要变形，代表的是什么？你的骨质骨细胞已经受损了。等关节完全融合在一起，咱们说这个手就没用了，它没法屈没法伸，你伸不开握不住，那就影响生活的，这个肯定是不能耽误的。然后你糖尿病这个问题是你主要的大问题，如果血糖不能够达标的话，不管是你肾病的并发症，还是眼睛的并发症，还是周围神经功能障碍的并发症，肯定是恢复不了的。这就是我们说持续高血糖它对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危害。
4: 是啊，是。

0: 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身上的病多，花着钱，遭着罪。娘娘说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好的一天？你说治吧治不好，不治吧还不行。
1: 是。
0: 说真的是治不起，家里现在连1000块钱都没有，我真的是太难了。梁教授，我太难受了，你能不能特殊照顾照顾我吧？
1: 老同志啊，既然找到我这儿了，哪怕说就是我拿钱给你治病，我都得给你负责到底，让你该恢复的都恢复了啊。在我这儿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除非说我梁玉霞我没这个能力，我治不了你的病，那没办法。但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有这样的好药，我能给你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这一点你100个放心啊。
0: 对的，就太感谢您了，我遇到好人了。我听节目里面说这个民阳方
1: 啊，
0: 疗效有保障的，用药有承诺的，是真的吧？
1: 对呀，那肯定是真的啊。老同志，咱们这个疗效承诺已经有10年了，而且以后一直也都会有。大家伙担心害怕的是什么？怕上当，怕受骗，怕没有效果。我们的承诺就是要让大家能放放心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咱们的民阳方。因为什么？它的疗效已经经过10年大量的验证，肯定是没有问题。糖尿病的问题也好，你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也好，这个全部都能解决呀！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听前面那个患者说是这个民阳方还有那个龙虎组合，全套用药还不一定能用上呢。
1: 是是是，因为龙方和虎方比较稀缺啊，有的时候龙方有，有的时候虎方有。当然，如果说两个正好都有，你联合在一起，龙方和虎方用糖多肽，你很快能看到的。第一个就是3到15天，你的血糖能下来。包括这个并发症会逐步逐步的缓解，西药会逐步逐步的减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1分钱不会让你花的。但是目前你血糖太高了，马上要达到高血糖危象了。本身你这个肾这一块还不好，这个这么高，它影响特别大，容易发生急性的肾衰竭。再高了，高到27、28、快30，这个就高肾性昏迷了，它要危及到生命的。你的血糖我们应该通过咱们应急的方法先把它下来，明白吧？节目当中你听到那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听到了吗？
0: 对对对，我能用不
1: 啊？我刚才正要跟你说呢，马上含上一片，很快这个血糖下来，可能没2天，最起码咱们说空腹血糖咱们稳定在6、7个左右，你的餐后血糖起码维持在10个、9个，这起码它就没有大的风险了，包括对眼睛它是更好的保护，避免发生爆盲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龙虎组合它是从根源上我们来解决糖尿病，那个方法是一个应急的方法。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我先给你一盒降糖含片，这个你先用。
0: 谢谢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
1: 老同志，我有一个要求，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咱们的病有治了，不用像原来那么发愁愁眉苦脸，高高兴兴的，你越高兴心态越好，我们的用药效果是越理想的啊。半个月之后，一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你就更高兴了。
0: 哎，好的好的。
1: 好，说到这儿，有任何困难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哎，好
1: 好
0: 好。哎呦，我就是遇到天雷了，谢谢你啊，你就是个大善雷，这我为你点赞了。
1: 过奖了，应该的。我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0: 好，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谢，没错，这就是梁教授能带给大家的，让你少花钱，让你不走弯路，就能一步到位，快速治好多年久治不愈的各种疑难问题，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吧。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这很高兴就跟你通上话了
1: 啊。
4: 啊，这不瞒你说呀，我是咋认识你的？我是有一次上医院，在出租车上听你讲课
1: 啊，
4: 就听了4、5分钟。这虽然时间短，但是我感觉哎呀，你讲这个跟别的大夫都不一样。

0: 啊，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而且呀，就是感觉你这人就特别的亲切，和蔼可亲。
1: 谢
0: 第
1: 谢。
0: 二天我特意买个匣子，哎，我
1: 啊
0: 到点儿，哎，我就
1: 啊
0: 找你的广播。你说这找到以后啊，我这一
1: 啊
0: 听还上瘾了。
1: 嗯，天天听听上瘾了
0: 啊，你
1: 啊
0: 说我现在就坚信呢，我的毛病一用上民阳方啊，一定能好。
1: 啊
0: 就尤其是咱们这个承诺好啊，这我就
1: 嗯
0: 放1000个心呢。你说要效果不好，那你们也不敢给这承诺呀。
1: 那倒是，而且我们这个承诺已经10年了，包括以后也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我反复说，梁氏中医呢，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起码你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对不对？当然，反过来咱们说呢，如果没有好的效果，真的谁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不敢的。所以这个也代表民阳方他非常有把握、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梁教授，哎呀，你说这段时间呢，这民阳方这确实也不好抢啊，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啊，这可
1: 啊。
0: 算抢到了五盒民阳方。这今天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这怎么用，这效果最好啊，最合适啊。
1: 哦，刚刚拿到只有5盒啊，这个你具体把病情情况说一说，然后我来给你指导具体怎么用。
0: 哎，好嘞，梁教授，好，我呀就是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心肌缺血、早搏，还有这偷停，就有的时候我自己摸半脖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突然间它就不跳了，总感觉这胸口发闷。后来在医院住院以后啊，安了个起搏器，但是啊，这胸口啊还是总发闷。
1: 你心脏的问题还存在，所以这个症状还有。
0: 哦，你说还有啊，就是我这血脂也高啊，胆固醇也高，血压也高，吃完那个降压药，那都150、160，低压都90多。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的问题偏严重，装起搏器，这个说明心功能很弱了，它跳不起来，通过起搏器来拉动他心脏的一个跳动，很严重的啊。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哎呀，还有这个颈椎，这脖子也不好。这脖子特别疼，而且这脑袋也晕，特别是这肩膀这两边啊发麻。
1: 压迫神
0: 睡
1: 经
0: 眠，
1: 了，
0: 这睡眠它也不好啊，睡不着觉，一晚上就睡2、3个小时，天天得吃点安宁片才行。哎呀，这脑袋这一天呢，就是感觉是昏昏沉沉的，这耳朵吧就是嗡嗡的响，这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耳朵里就有那个像那小蝉子搁那滋儿滋儿滋儿叫似的。那个梁教授啊，你看这个民阳方效果能像你说的这么好吗？
1: 今天啊，我梁玉霞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半个月的时间，你失眠也好，头晕也好，耳鸣也好，心慌心悸也好，如果说没有效果，退款退药，包括你的血压也会逐步逐步的下来，平稳稳定。给你用到1个月了，我告诉你，你有一部分的西药该减量就减量了，该停药就停药了。如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还是一样给你退款退药。这个话我就给你放在这儿，它肯定能让你看到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这个具体怎么用呢？早上你用龙方，用一次的量就可以；晚上你用咱们这个虎方，也是一次的量就可以。然后到半个月左右吧，给我打电话，咱们别的不说，拿疗效来说话就可以
0: 好，那讲究事儿啊，我还有个事儿，我还想麻烦麻烦你，这打一次电话不容易。
1: 你说。
0: 我妹妹呀，心脏也不好，就是已经就到了那个不放支架不行的地步了。
1: 必须要放了
0: 但是她血糖也高啊，这医生就说的，让回家把血糖控制好再做手术。但是这怎么控制，这也控制不好啊，这还着急给她放支架还。
1: 明白明白。
0: 是啊，这梁教授，我就才听你说，你就讲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儿。说那个说对血糖把控的非常好，完了我就想问问你，我能不能给我妹应急用上啊？
1: 它这个完全可以的啊，高科技降糖含片，它的优势是什么？它实际上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说的顽固的这个高血糖，以及呢，像有一部分患者说血糖比较高，但是需要急需手术的，包括你像有的心脏也好，包括像脑血管也好，包括像肾脏、眼睛也好，它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随时会发生脏腑衰竭的。它是由于长期高血糖对它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糖给它降下来。第一个手术该做的能做，第二个主要是这些脏腑衰竭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避免和恢复的。这个完全可以，本身这个方法

0: 它就是一个应急的一个降糖方法，就相当于急救的。我们含个一片或两片，很快这个血糖它可以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范围，这样咱们该手术也能手术，这些大的问题该避免它就可以避免了，完全可以的啊。这个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让他马上把这个方法先用上。
1: 哎，好好好，
0: 嗯嗯，
1: 那杨教授，那麻烦你了，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啊，
1: 谢谢你。
0: 好好好，再见。
1: 嗯啊，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梁教授是吗？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你看我是石家庄的患者。哎呀，这几天吧，一直都在给你打电话，打了好几天了。
0: 啊。
3: 这，因为这个电话挺不好打进来的，这一直没打进来，不是？
0: 啊啊。
3: 哎呀，今天这可算是
0: 通上
3: 话
0: 了。
3: 哦，打进来了，我首先想感谢你，梁教授。
0: 客气了，
3: 感觉你真是太辛苦了
0: 啊。应该的啊。嗯，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名药方的受益者，不是
0: 老朋友，受益者了。嗯，
3: 是是是，我这糖尿病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老病号了。
3: 哦，以前我这个吃的那些降糖药啊，哎呀，说实话，反正我自己说都说不上来。
0: 嗯，
3: 吃了多少都没少吃
0: 啊。啊，
3: 但是这个就是没有治好，不是？
0: 嗯。
3: 哎呀，这身上吧，这一天不如一天。
0: 啊。
3: 并发症越来越多，主要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感觉眼前有那种黑点儿。
0: 嗯。
3: 这后来这不是去医院检查吗？说我是有那个眼底出血。
0: 嗯。
3: 这个情况吧，也就有半年的时间吧。眼前那个黑点吧，就越来越大。后来看这个东西吧。
0: 嗯。
3: 哎呀，看什么都不行了，
0: 那就视力明显下降了，是不是？
3: 是是是，这后来就在医院里边做了一次激光手术
0: 啊，
3: 就开始频繁的打闪，不是？也不知道是打激光打的还是怎么回事。
0: 跟打激光没关系，打激光它是止血的。你这个出现网脱没出现啊？
3: 出现网脱了
0: 啊，还是发生网脱了？
3: 是是是，手术那时候最困难的，就是我这个血糖。一直就是降不下来，不是
0: 啊？
3: 也没法做这个复位。
0: 对，
3: 这个，要不医院一点招也没有，不是
0: 啊？
3: 这后来吧，我这个情况就到处打听，
0: 哎
3: 呀，哪有这个降糖的好药？这托关系嘛。
0: 啊、
3: 哎呀，这后来才打听到了，咱们这个世纪堂医院，你们这有一种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不是？
0: 是。
3: 哦，说只要一片。这个血糖就快速就能达标。
0: 对，
3: 哎呀，我一听说有这么好的药，我就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
0: 啊、
3: 不是？
0: 啊，因为你的情况很有必要，你网脱了你是耽误不起，它是有时间的，时间晚了以后你再做那个手术就没意义了。半个月一例最好的，最长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你超过一个月时间，那个手术做不做意义就不大了。
3: 哦，后来我这不是就立马把这个降糖含片，就用上了，
0: 用上了，啊、哦。
3: 哎呀，怎么说呢？哎呀，我感觉吧，你像速效救心丸，就是这个心脏病的这个急救药，不是？
0: 对。
3: 但这个降糖含片呢，就是高血糖的克星。
0: 对。
3: 哎呀，这个吃上以后真是见效快。
0: 它就是高血糖的急救药。
3: 哦，你看，也就一天的时间吧。
0: 啊。
3: 我这个血糖就完全达标了。
0: 哦。
3: 这达标以后，我就这眼睛就立马做了这个复位手术，
0: 复位手术了，太好了，
3: 我这个眼睛这不是绑住了，
0: 好，
3: 我这眼睛没有失明，
0: 太好了，嗯嗯，
3: 要不说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梁教授
0: 啊，
3: 感谢咱们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
0: 啊，太客气了，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更偏重于什么，我们叫。应急性的治疗，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对于这种超高血糖的顽固不降的，或者说马上需要做手术，手术不能够耽误，但是血糖下不来不能做的，而这个方法呢叫降糖的急救药，就是你只要含上一片或者两片啊，很快这个血糖下来，因为血糖一下来起码我们手术可以做，最起码可以大的一些像这个引起脏腑衰竭的问题，它完全可以有效的去避免了。
3: 是啊，
0: 但是后期你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这个治疗还是要靠咱们名药方，靠咱们龙方以及虎方的用糖多肽，这是一个根本上的治疗。

0: 个它只是应急啊。
1: 这个民谣方这不是我也用上了吗？现在我用了5个月的时间。
0: 哦。
1: 现在我这个血糖是一直都挺稳定，挺正常的。
0: 嗯。
1: 你像以前吃的降糖药还打的胰岛素，全部都停完了。血糖还是挺好，挺稳定的。现在我这胃肠也好了。
0: 好。
1: 现在这个接大便小便吧也都挺好的
0: 啊，
1: 对，晚上也不起夜了。
0: 嗯，
1: 你像这个便秘情况早就解决了，也不便秘了。
0: 非常不错。眼睛视力这一块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呦，视力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1: 你看，我就是让我最高兴的，现在我这视力这不是提高了吗？
0: 啊，
1: 原来我这网脱的左眼，原来视力都不到0.2。
0: 嗯。
1: 现在都达到0.5的视力了。
0: 哦，太好了。
1: 右眼睛吧，原来视力是0.5。
0: 嗯。
1: 现在视力都达到0.8的视力了。
0: 那你现在看远的也不受任何影响，很清楚了啊。
1: 是是是，眼前那层雾也散开了，感觉看东西可清亮了。
0: 啊。
1: 你像以前眼前的那些黑点子们也没有了。你说我现在我这心里多高兴啊。
0: 肯定是。
1: 就是。当面给你磕两个头都感觉不过分。
0: 哎呦，老同志不敢这么说，严重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主要是什么，你已经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给你的建议再巩固上1个月，我们用足。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踏实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追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

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胡家老膏，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膏，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呢，可不是一个两个。胡家老膏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他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它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它消化，不是完全就靠它，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国家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

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60出点头，老伴儿4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两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十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

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

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1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扬眉买成，很生气地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地回答：“一个人怪清凉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2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回来了，他把零零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两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2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儿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

0: 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新农合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农村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她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胡家老高。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他就不感染了。这三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胡家老高喝了大概七瓶以后，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三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两三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高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高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七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五谷脂，就这七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两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啊，我是遇到一位好医生啊，您就是医生中的楷模呀。
0: 您太客气了。
3: 能遇到您那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膏啊，因为是您的传家之宝，它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膏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啊。
0: 哦。
3: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3: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炎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氨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0: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3: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那生活受到影响嘛，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3: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膏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3: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 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
0: 你看，
3: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他那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拉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0: 那可不是。
3: 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0: 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膏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吧？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没有了，也不疼了。
0: 你看多好！
3: 对呀，不遭罪呀，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溜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椒老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3: 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0: 嘿，
3: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0: 那可不是吧？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3: 是是。
0: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0: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行，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3: 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0: 好的，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1: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山西太原的听众。
0: 哦，
3: 我今年72岁了。
0: 啊啊啊。
3: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个年啊。
0: 哦。
3: 我们一起听的广播。
0: 嗯。
3: 辽地回宫本院。
0: 啊。
3: 办有一年时间了。
0: 嗯。
3: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0: 嗯。
3: 让我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老师，你把这个胡家老高的传承发扬广大，真是了不起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3: 啊，你看胡老师
0: 啊，
3: 就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0: 哎，好的，
3: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0: 啊，
3: 还是呀，他是这个右胳膊长了一个脂肪瘤，
0: 哦，
3: 不疼。也不痒着你看。
0: 嗯。
3: 当时大小啊是这个7.00米吧乘五。5.5着你看。7.00乘5.5吧。
0: 啊。
3: 再不说是我老伴的这个瘤子呀挺大的着你看。
0: 啊。
3: 而且还有这个继续长的趋势呢。
0: 嗯。
3: 就建议我们要切除这个瘤子。
0: 嗯。
3: 所以马上就安排做了这个切除手术了。但是呢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是吧。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0: 你看看啊，复发了、哎、是吧？
3: 你大夫说、啊，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干净，
0: 嗯，
3: 才会复发的，
0: 又复发了啊！
3: 哎，让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嗯、再看看用不用再做手术吧。
0: 啊啊！
3: 哎，但是我们家里边的人啊，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长是吧？
0: 嗯，
3: 还得做手术吗？
0: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3: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3: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上火了呀。
0: 啊，
3: 也就这样是吧？我听见了你的甲胄了。
0: 啊，
3: 所以当时就把你的这个积木呀，当成了一个寄托啊。
0: 嗯。
3: 天天听，天天听啊。
0: 啊啊。
3: 不然了，我就感觉心里不踏实嘛。
0: 啊啊！
3: 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给老伴住在了这个胡家老庄了。
0: 啊啊！
3: 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哦，
0: 效果是吧？啊，
3: 对，他的遗尿也少了。那他洗一次说，一般他洗7-8次。
0: 嗯。
3: 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呢，晚上睡觉好多了。
0: 嗯嗯，
3: 洗浴也就洗个2-3回吧。
0: 嗯，
3: 刚开始呢，还跟我这抱怨呢，这才啥现象呢？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睡觉小了啦。啊，我一听我都拉了，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这，我说呀，见效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是吧？
0: 就是就是，
3: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搓1个月。
0: 啊，
3: 我这年头是他。这个脂肪瘤是吧，见小的。
0: 嗯嗯。
3: 我要怕他不承认。他对了，拿这个尺子比划了2好量是吧，
0: 啊
3: 小的有0.5厘米的吧，起码是。啊。我就说这个胡家老高你就坚持吃吧。
0: 啊、
3: 这个效果这么好、
0: 啊、
3: 肯定能把你这个病治好。
0: 没问题的啊。
3: 哎，是我老伴这回也承认胡家老高效果好了。
0: 啊！
3: 你看我老伴吃了4个月的时候是吧？
0: 嗯。
3: 他胳膊上的那个瘤子了，就看不见了，哥你。
0: 哎。
3: 两个胳膊看着了，哎，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
4: 哎，这给我呀，这高兴坏了，高兴
0: 啊！啊，是啊，就是嘛啊，效果这么好，是啊、这是难以想象到的，是吧？啊，
4: 是，但是呀，这个胡家老高，

0: 块钱买了两次了。
1: 哦，
0: 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我说那就我吃吧。
1: 啊，
0: 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吧
1: 啊，
0: 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有点肠有点湿吧。
1: 啊啊啊，
0: 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哦，
0: 有胆炎症、肥胱症、
1: 嗯、
0: 还有心肌缺血。
1: 哦，
0: 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我你看。嗯，
1: 没错，太多了这些病。嗯，
0: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说、
1: 嗯、
0: 我免疫力低。
1: 嗯，
0: 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
1: 啊啊啊！
0: 因为我这个病看的挺多，但我这个人呀，
1: 嗯、
0: 皮实。
1: 嗯。
0: 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当回事了。
1: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啊啊！
1: 嗯、
0: 你看这回呢，老伴又复健，老高效果好了。
1: 嗯，
0: 只有现在的成药是吧？没心思，那我就吃吧。啊，
1: 嗯、
0: 这不吃了三四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告诉你个。
1: 啊啊啊！
0: 一觉起来，把眼睛都给糊住了，告诉你个。啊，
1: 哈哈哈！哎
0: 嘿，但早上起来了。
1: 嗯，
0: 我的眼睛里头啊，嗯、有眼泪，让你看，
1: 啊啊啊，
0: 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湿的，让你看，那可舒服了。
1: 嗯嗯嗯嗯，
0: 这个护家老婆呀，见效真快啊。
1: 就是啊。
0: 我呀，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见效的快慢也是不一样，让你看。
1: 哈哈，
0: 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的眼屎就没有了。
1: 嗯。
0: 早上
1: 你看多好，
0: 眼睛一睁啊，哦。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真的太好了呀！
1: 啊啊
0: 哈！哎呀，这个护甲老高，我吃了一个多月之后啊，我的眼睛又没有毛病了。
1: 嗯。
0: 球球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喘气也顺畅了，都不用吃药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0: 而且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我也没有感冒。
1: 啊。
0: 之前呢，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告诉你
1: 啊！啊，
0: 那这次吧，我啥事都没有，告诉你说。
1: 你看看
0: 多
1: 好，
0: 这个好意外了。
1: 啊，
0: 你看，这不吃了快三个月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护家老多了，
1: 嗯、
0: 吃完了嘛。
1: 嗯, 嗯
0: 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
1: 啊。
0: 看看这恢复的是什么样是吧？
1: 啊。
0: 结果这一检查了，我这肝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你看多好啊！
0: 胆囊炎好了、
1: 啊，嗯，
0: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嗯，
0: 护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
1: 啊啊啊！
0: 吴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我们俩也商量了，
1: 啊，
0: 准备再买一批护家老高，
1: 对，
0: 好能安度晚年。
1: 我告诉你，老朋友，啊，
0: 哦，
1: 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
0: 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
0: 哦，
1: 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
0: 哦哦哦，
1: 老朋友。
0: 好，那谢谢，
1: 好，祝贺您两位。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啊、
1: 好吧。
0: 谢谢胡老师啊，好，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你也是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我非常感谢你。哎，胡老师，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
1: 哦。
3: 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觉得你讲的太好了。胡老师。你传承的那个胡家老高，那个疗效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嗯。
3: 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
1: 嗯嗯。
3: 嗯，我跟你汇报一下哈。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嗯，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嗯。
3: 嗯，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三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睡眠还不好。整夜整夜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
1: 哦。
3: 以前呢，中医呀、西医呀，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的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顽固是吧？
3: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自打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啊，一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还
1: 有
3: 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低压啦又高一些的，低压75了。
1: 啊，非常好啊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啊，只是半压差大一些、是吧？
3: 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血压还是很平稳，一点都没有反复。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1: 睡眠改变相当大是吧？
3: 对，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也不晕。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走得稳当的，而且能走直线了。
1: 改变多大
3: 呀，
1: 是吧？
3: 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这种福气啊，用了胡椒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效果啊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3: 对呀、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1: 啊，您讲。
3: 嘿，我那个类风湿，得了有50多年了吧？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啊，住在别人家里的，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啊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1: 你看看。受
3: 到风
1: 寒了，
3: 冷啊。对，就是感觉半夜冷醒。经常，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尤其是我大姐，她手都变形了。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我跟她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也有点变形了。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
1: 嗯嗯嗯嗯，
3: 不敢沾凉水，嗯
1: 嗯，很典型的
3: 这种。

0: 哦，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哎，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哎，没有一个好使的。
1: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0: 对，因为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的都疼得要命，疼得我吃止痛药。不过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关节肿胀它就消了，消得差不多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对对，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止痛药我就不吃了，就不怎么疼了。啊，变个天啥的，哎，它就没怎么反应了。啊，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啊，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正常了哈。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呐，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0: 对
1: 啊，
0: 呀，
1: 胡椒老膏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50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1: 哈哈，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0: 对对对，哎，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啊，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我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啊，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那个吊针。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反反复复犯了，反反复复治，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啊，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
1: 可不
0: 很
1: 是。
0: 多，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1: 你看看。
0: 啊，但是我用上胡椒老膏才1个月的时候嘛，吃东西就好多了，能多吃一些了，不翻酸了，哎，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哎，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
1: 你
0: 都没
1: 看看，
0: 事儿了。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现在胡椒老膏我是用了大半年了，我体重都长了10多斤啊，哎，脸都变圆了，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哈，
1: 你看看
0: 年
1: 多
0: 轻多
1: 好
0: 了。
1: 啊，是吧？
0: 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
1: 我
0: 想
1: 也为
0: 吃
1: 您
0: 啥
1: 高
0: 就吃
1: 兴啊，
0: 啥。
1: 是吧？
0: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
1: 是的啊，
0: 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
1: 你
0: 胃
1: 看
0: 病也给我治好了，啊，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了。
1: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呐？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来滋养它，来维持它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

0: 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啊，是是，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您多跟我交流吧啊。
1: 哎，
0: 好的，
1: 是是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嗯、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好，谢谢您、啊、胡老师，
0: 好，
1: 再见、
0: 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1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1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1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1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1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1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
17: 508.5元。
16: 送亲友，找心意；
17: 送家人，享美味。
1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找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 FM，
1: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8: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9: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10: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9: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7: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最近啊，通过您的讲解，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到了，任何的疾病只要是和糖尿病挂上钩，那危害啊就会像滚雪球似的哈，翻了几倍大。同样是心脏病，糖心病死亡率最高，糖眼病致盲性最高。那我相信糖友们现在一定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防治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个发生和发展呢？
7: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那么最有效的防治并发症的方法，当然首先首要的就是要让血糖达标。因为高血糖它是诱发并发症出现和加重最直接的原因。临床上呢，对于血糖指标与并发症的这个关系，它是做过专项的研究的。这个研究得出来的一

0: 个结果呢，就是空腹血糖指标呢每升高一个毫摩尔每升，发生像心脏、大脑、肾脏损伤的这个概率呢，可以增加10%。如果说空腹血糖呢长期超过10毫摩尔每升的话，发生心脑猝死的这个风险呢，它可以高达80%。3年内发生肾衰竭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5倍以上。那么发生眼病致盲的风险，是我们普通人的25倍以上。
1: 嗯，
0: 像糖尿病病足截肢的这个风险，它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大家可以想，这个比率非常高了。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从预防并发症的角度，还是说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角度上来看，首先降糖，让血糖达标，这个是首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最起码你空腹血糖得达标了，否则的话，你其他所有的治疗就是一个空谈。
1: 所以要降糖。
0: 对，前几天吧，有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因为下肢破溃了不愈合，然后去医院里治疗。结果到了医院以后呢，给他诊断为糖尿病坏疽，必须要马上截肢手术。然后当时这个患者吧，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儿，接受不了，很不理解，说自己这个病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怎么就发展到了截肢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呢？
1: 发展太快了。
0: 太快了，他就拿着医院里那么一大厚摞子这个报告单子来问我，说梁教授，是不是医院给我诊断错了？那么我详细一了解他的情况啊，他常年血糖居高不下，就是餐后的这个血糖他从来都不测的，空腹血糖也是偶尔测一测，基本上也得8-9个。你想他餐后肯定是更高的。
1: 对，
0: 他说如果我睡不好了，或者说，哎呦，这个看着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不忌口了，我这个血糖我都不敢测，说起码少了也得12-3个，甚至是更高的。但是他没有太重视血糖高的这个事，结果呢，半个月之前，小腿呢忽然开始疼痛，一开始以为就是说走路走多了，然后没几天呢就发现小腿皮肤的颜色开始变黑了，后来呢一下子就出现了有几个地方的裂口溃烂流脓。发生这个事情其实他还是没有太重视，就是在家里边吧，弄点碘伏，或者说涂一点红霉素软膏，就想着自己来控制这个事情，结果呢，这么弄了3天，没有任何的效果，而这个创口呢，散发出一种烂肉的这个异味，这才他害怕了，重视了，然后赶忙到医院。其实到了医院，他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患者其实对疾病啊，他不是说不重视，而是他的认知不到位，
1: 不了解，
0: 不了解。他到了医院，他心里想的就是无非开点抗感染的消消炎，大不了输输液就完事儿了。结果确诊以后呢，是需要立即进行截肢手术，而且告诉家属马上签字。所以这个老姐姐一听啊，她就感觉是不是医院给我诊断错了，怎么就几天的功夫我就破了一个口，哎，我就得截肢啊，那没必要啊。然后她就想的说，哎呦，这个大夫太没有人情味了，太冷血了。后来他来到我这儿以后呢，我是专门和他的主治大夫通过电话详细沟通了一下。患者他的这个 CT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创伤性血管成像的一个片子，就是已经有明确的指征了，他整个的右下肢的动脉闭塞了，伴随有严重的感染。就这个感染表面看就是皮肤上啊有几个指甲盖大小这样的一个创口，实际上因为他长期血糖的一个不好，高血糖，他皮肤免疫屏障破坏了，这个感染已经由表入里了，就是你表面看不严重，实际上他已经蔓延到了血管神经，而且已经是大面积的坏死了。所以这个截肢手术呢，不但要做，而且可能截肢这个部位是要更大的，是要更多的。
1: 哦，梁教授啊，其实跟您做的节目这么久，我也增长了不少的知识哈。那据我了解呢，临床上对于病足的截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挽救或者延长患者的生命哈，没办法，必须得截。第二个呢，就是保全患者剩余肢体的功能。医生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会下这样的诊断，建议这个患者截肢呢？
0: 就是说你这个坏疽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就像比如说出现的脓毒血症，或者说感染坏死的这个部位呢，它迅速的，医疗上叫

向心性的一个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感染往我们心脏这个方向向心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一定是要截肢的。因为如果说你不截肢的话，首先它可以威胁到你肾盂健康的肢体，组织感染迅速的蔓延，这个就跟病毒蔓延似的，那这个你就得截肢了。否则的话，拖的时间长了，可能本来我们需要截掉一个脚趾头或者说一只脚，时间耽误的太长，可能你要截掉小腿甚至说一整条腿。那么截肢呢，是医疗的一个底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曾经解剖过一只糖尿病病组截肢下来的一个脚，表面看吧，它这个创面多大，鸡蛋这么大的一个溃烂口，但是我们真正解剖的时候它什么样的呢？整个脚部的组织实际上70%以上都是坏死的。坏死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它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有时候比如说觉得自己脚不知道冷热，皮肤特别干，包括腿上呢大量的掉这个白屑啊，甚至有的肌肉萎缩了，有的说哎我掐一下我不知道我的腿和脚都不知道疼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的腿你的脚已经出现了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病理改变了。那你想想，你的神经细胞你的肌肉组织的细胞，它因为缺糖已经发生病理改变了，那你还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呀？就是我给大伙儿说一个不太恰当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吧，死人他能有痛觉吗？他没有，对吧？那你坏掉的细胞，坏掉的这个脚，他能有知觉吗？他肯定没有知觉的。这个时候一旦你的血糖你控制的很不好，居高不下，只要出现了创口，出现了伤口，那么坏死的这个速度它会特别快。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比如说你家里有一块烂肉不好了，坏掉了，那你把好肉和这个坏掉的肉你放在一起，最多半天的时间，这个好肉它也会变成了烂肉，坏肉了。同样的，你溃烂的这个脚它就像烂肉一样，它快速的蔓延，那么它可以蔓延到你的小腿，同样可以蔓延到你的大腿。不截掉的话，大伙儿想想，这么快速的一个发展，后期可能就是高位截瘫了，甚至再严重了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截肢实际上我们截掉的是什么呢？截掉的是你大部分已经完全坏死无法逆转的细胞的一个损害，它已经逆转不了了，就是我们说的一堆烂肉死肉了。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截掉的。作为医生吧，我和大伙儿说句公道话，大家一定要相信我，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想给你无缘无故的去截掉你的肢体，没有。糖尿病坏疽截肢是我们医疗上不得已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我刚才说的医疗它有医疗的底线，就是如果他不到这个万不得已，任何一个医生都不会去给你下这样的一个诊断，给你出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的，不会的。最初呢，你像我做临床的时候，但凡说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会放弃。在没有明阳方、龙虎方之前呢，我最不愿意患者去截肢，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因为我也实在不忍心让患者去接受，你想从一个四肢健全的一个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残疾人了，这是很残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对于患者来讲，其实这是最残酷的一个宣判。很多的患者跟家属无法接受，没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临床上这种情况又无法避免。那么这位患者他听了我详细的病情的一个分析以后呢，最后是无奈的接受了，因为你想保命，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吧，咱们说好多事情有这个突发情况，他已经住院了，已经说做好了接受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了，然后又出现了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啊？他的血糖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医院里为了让他的血糖快速的达标，符合手术的要求，其实已经给他采用了静脉滴注的胰岛素的这个方式了，是速效和长效联合，你想一天60个单位，但是他的血糖仍然无法达标。就是整个内分泌科联合来会诊，最后给他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存在有严重的胰岛素抵抗，对胰岛素不敏感，就是你增加了胰岛素增敏剂，短期之内他的血糖也是很难达标的。这是他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另外他血糖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患者的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下肢感染太严重，导致身体

0: 出现了暂时性的强应激反应，就是整个身体处于一个紊乱的一个状态了。这种情况之下，说想用大剂量的我们通过药物、通过胰岛素来实现血糖达标根本不可能。但是患者他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下肢破溃感染，他是一天天的加重。如果说不马上及时的采取截肢手术，很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而我刚才说了，这个截肢手术这属于大手术，你包括其他就很简单，一个拔牙，就一个拔牙，他血糖必须要求达标的。
1: 嗯，
0: 你想截肢，他这个创口太大了，如果你血糖不达标，它很容易导致手术当中的诱发大出血，危及生命。当然即便说侥幸我们挺过了这个手术，那这个血糖居高不下，它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这个就面临二次感染坏死的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说无论如何，眼下它这个血糖是必须要快速的达标，这个至关至关重要。
1: 但是梁教授，说实话啊，对于很多糖友来说，降糖已经是成了心头大患了哈，真的是难上加难。你别说这个降糖药加量，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合用也都是效果不理想，更别说快速达标了，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呀。
0: 嗯，确实是，很多患者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血糖快速的达标，这个是临床上呢对于一些危重症啊，以及急需手术的糖尿病的患者，以及呢像那些常年顽固性的高血糖患者，甚至说已经合并了高危的像肾病、严重的眼病综合症以及心脑危重症患者，他的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必须的这样的一个血糖达标的一个要求。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的患者，那你血糖指标是一定要严格控制在6以内的，否则的话你是随时有肾衰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你像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如果说空腹和餐后血糖长期不达标，那么心梗猝死的风险它可以高达80%。你说这个血糖下降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让血糖快速的达标，这个是硬性指标、硬要求，就是你达标了，那你可以存活下来，或者说你死亡的风险比较少。如果不达标，那么随时有病情恶化的风险，随时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当时患者的这个主治大夫呢联系到了我，因为主治大夫他了解到就是我是中西医方面的专家，尤其这么多年一直致力于中西医协同治病新方法的研究，就是医院里这个患者遇到这样的一个难题了，大夫就想办法了，他就希望能得到我的这个帮助。因为正好我当时呢是我联合世医堂医院，我们在国外高科技冷萃防崩解技术的这个加持之下呢，结合我们中医舌为脉之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研发出了高科技口含降糖产品。
1: 嗯，
0: 其实赶的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像我们呼吸系统肺部的疾病，大伙儿想最快的我们有效的治疗方法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鼻腔吸入的方法，因为鼻为肺之孔窍嘛。那你想，同样如果想要我们降血糖快速的达到一个降糖的效果，药物直接入血，最快的方式是什么？无疑就是找到我们血脉的入口。
1: 嗯，
0: 这个就是舌下含服，因为舌为脉之窍。那么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你像心梗突然发作，咱们要舌下含服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等等，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快速入血，快速起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研发的这个高科技的特效的快速降糖含片呢，其实我们就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就我跟大伙说的中西医的结合，西医高科技的技术，还有我们中医治病的这些理念。那可以这么说，这种高科技的剂型呢，它突破了以往需要肠胃吸收啊，经过肝肾代谢的这样的一个不足壁垒，我们实现了口含快速降糖的这样的一个新突破。
1: 嗯，
0: 这种含片当时研发呢是专门给谁来用的呢？就是这些需要让血糖快速达标的糖尿病患者，它是一个应急的一个降糖产品。这个口含降糖技术呢，可以说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是独一无二的，属于真正的高科技的产品。其实这个技术呢，刚开始研发出来3年，我们一直是在国

国外的一些糖尿病危重症治疗机构来应用的，效果非常显著啊！因为不用多，基本上口含一片，立刻马上降糖。不管你是年老体衰的，胃肠功能有多不好的，哪怕说你像有的患者昏迷不

0: 事的。因为这种情况，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不断的加量也好，只会加重身体的抵抗，加重我们脏腑的负担。所以你就用这个就可以，不用多，最多三天不到，你这个血糖肯定能达标。结果呢，主治大夫啊，第二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了，跟我讲的说，杨教授啊，我们手术已经做完了，虽然截掉了右脚，但是整个手术非常成功，多亏了你这个科技降糖产品。患者头天晚上直接含服了一片，第二天早上血糖就直接降到了5.0。说我们刚开始还担心说万一有个波动啊什么样的，我们用动态血糖监测仪呢，一直到中午，他的血糖始终是平平稳稳的。所以他们一分钟都没有多耽搁，下午直接就给患者做了手术了。当然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哎呀，我也替患者高兴。虽然说一只脚损失了，好歹他的生命保全下来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住的话，这个后果想都不敢想，因为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是的，所以要想并发症不加重，不接二连三的出现，血糖达标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指标，是不是呀，梁教授？
0: 对，这个是硬性指标。当然呢，光是降糖，那它能逆转细胞的这个损害吗？它可以阻止病毒第二次的发生吗？包括它另外一只脚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啊，对不对？
1: 是。
0: 那肯定是不能的，对吧？这位患者呢，他虽然我们说成功的接受了手术，脚同样有病毒的这种可能。
1: 对，
0: 咱们全国呢，每3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好被迫截肢的。大伙儿想想，30秒一个，有的患者呢，他无法接受，你像甚至说出这样的话，说宁可死，我也不能死无全尸。有很多已经截肢完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是每天他仍然承受着疼痛难忍的生活，不是说手术完了就完了，他还是要疼的，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疼得，哎呦，一直掉眼泪。我跟大伙儿讲，有的患者到最后他是疼死的。当然也有的患者他纠结说，我到底要不要截肢？大家在想什么呢？想自己截肢了以后，你想连走路都变得很艰难了，那自己不就是一个负担吗？就得连累家里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心理负担，这样的压力。
1: 对。
0: 而已经截肢的患者呢，你像有一位患者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经常晚上做梦啊，梦到我还有这个右腿，但是我早起起来我发现我没有右腿。大伙儿想想，这种心酸，这种心痛，有几个人能承受？
1: 是的。
0: 而且即便是说你已经装了这个假肢了，那么整个残肢呢被包裹在里面，一天下来出的这个汗水就把那个皮肤都可以呕烂了，又痒又疼。所以就截肢完的患者他也是很痛苦很遭罪的。
1: 是。
0: 那么想要从根本上彻底摆脱糖尿病，摆脱并发症的这个威胁，我们说彻底的我们甩掉糖尿病的这顶帽子怎么办呢？首先大伙儿要明白，要强肾固肾。因为肾为百病之源，五脏六腑之根，而我们只要去强肾固肾，那么就可以治疗康复身上的一切疾病。不管是我之前给大伙儿讲到的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合并的脑病，合并的肾病，合并的眼病，都可以解决呀。尤其我们今天谈到的糖尿病肾病，到了病足尤其是特别严重，其实西医目前来讲这属于一个疑难的问题。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咱们中医这方面有它独到的优势，只要我们通过强肾固肾，这个问题可以彻底解决呀。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脚为肾之根，什么意思呢？整个我们肾脏的这个经络它是起源于足底的，而脚是人体精气的凝聚点，又被称之为精气之根。如果一个人肾亏虚了，那么他的双脚肯定是冰凉的，你包括你像年龄大了腿脚无力的发沉的，其实这个也是肾亏虚的表现。一旦我们肾的根基受损了，其实是可以通过脚部的一部分症状完全反映出来的。包括肾病的患者或者说腰椎出现问题的人，你看他有脚麻，有脚疼，有腿软，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你的肾出问题了，

0: 所以说呢，治疗和预防糖尿病病足，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那我们肾功能它提升了，肾精它足了，首先它不会出现血流的淤堵，下肢冰凉发沉，甚至说动脉静脉闭塞的问题，这个它不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患者他出院以后呢，他又来找到我了。我先是给他用上了强肾固肾第一方，就是咱们的龙方。因为这个手术属于大手术，我们说手术呢大伤元气，如果不及时的去强肾固肾，你长期卧床，那么很容易出现血栓。而龙方用上来以后呢，体力明显它就恢复了，精神头就足了。半个月左右呢，患侧的那条腿是常年冰凉没有知觉，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它就有温度了，有知觉了。所以龙方是基础，这个必须要用。那么虎方用糖多肽呢，是糖尿病患者非用不可的。出现血糖居高不下，下肢溃烂破溃感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糖尿病患者细胞缺糖的特殊的体质。你细胞缺了糖了，伤口难以愈合。那么大家要明白，糖对于我们细胞来说是什么呢？糖是细胞能量的来源。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是细胞的饭。
1: 嗯，
0: 就如同我们得吃饭，不吃饭咱们说人得饿死。所以这个糖它是细胞的饭，我们细胞各种物质的合成以及它的营养的吸收，垃圾的代谢排泄，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糖。糖尿病患者我讲了，他严重的细胞用糖障碍，就是你细胞用不上糖，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糖它到不了细胞里边，细胞它缺糖缺乏能量，而糖全都堆在了我们血管里血液里，所以你形成了高血糖。那你的组织细胞缺糖，它活性就会降低，功能就会下降。那身体的免疫细胞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你就吃再多的抗生素消炎药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对抗感染。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病足，西医呢它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抗生素抗感染，不行了然后给你截肢，只有这样的方法，没别的方法。那么我们想要全面的摆脱糖尿病合并的这些并发症的威胁，现在有更好的更科学的方法，就是虎方。我们的用糖多肽呢是糖尿病患者必须要用的。你像这个患者同步呢用上虎方用糖多肽以后呢，他不到一个礼拜血糖就平平稳稳的降到了空腹 5.0 左右，餐后最高不超过8个。
1: 嗯，
0: 主要是他下来以后呢，他稳稳当当，他不反弹。
1: 嗯，
0: 而且血糖一下来，那么伤口破溃再感染的这个风险它就彻底没有了。两个月以后，他整个手术就那个刀口子恢复的平平整整的。
1: 真好。
0: 哎，非常好。哎，所以患者也特别高兴，家属也特别高兴。后来病人家属呢还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说梁教授啊给了他两次生命。
1: 嗯。
0: 第一次呢是科技降糖新药快速的让他血糖达标，成功的让他接受了截肢手术，保住了他的性命。第二次呢是龙虎方结合彻底拔除了他糖尿病的老病根，让他以后免于并发症的折磨，又给了他一次新的生命。
1: 嗯，
0: 其实这个患者咱们说呢确实是说的非常对的。
1: 对，
0: 当然呢能够恢复的这么好，其实就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方法选对了，一定它是事半功倍的。
1: 是的，梁教授说的真好啊，糖尿病的治疗实际上并不难，强肾固肾是根基，恢复细胞用糖障碍是让大家免除手术免去截肢的最安全有效的方法，所以龙虎结合是糖友们降糖治并发的唯一选择。那如果收听前的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事业。

0: 糖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强肾固肾是根基，龙虎结合是一体多病、重病大病朋友们康复的希望和机会。如果你也想快速摆脱疾病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是梁教授吗？
3: 哎，你好，是我。
4: 哎，和你通上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3: 啊、
4: 我是山东德州地区的老朋友了、
3: 哦、
4: 我叫张玉平。
3: 嗯，欢迎你。
4: 用了你研发的迷阳方、
3: 啊、
4: 让我彻底摆脱了疾病的折磨了。
3: 太好了，
4: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梁教授。
3: 哎呀，客气了。作为大夫来讲，看病治病，包括呢让大家好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4: 嗯、哎，梁教授，我才听你讲有一款全新的高科技降糖含片
3: 啊，
4: 降糖效果非常好，
3: 是
4: 而且安全稳定。我也想让老伴儿啊体验一下高科技降糖含片的疗效啊。
3: 哦，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它是针对这种非常顽固的，或者说我们说到的特别特别高的这个血糖，说已经达到这个高血糖危象了、
4: 哦、
3: 它属于什么呢？应急性的一个治疗。你比如说很高了，危险性很大，怕昏迷了，怕酸中毒了，或者说出现这个其他并发症的一些这个衰竭，口含一片很快这个血糖就可以下来的，这方面它效果特别突出、
4: 哦、
3: 你是这样，具体把情况咱们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3: 嗯，
4: 我和我老伴儿啊现在都用迷阳方呢，身体恢复的都可好了
3: 啊。
4: 我吧主要是心脏不好，在医院里检查有心梗、
3: 嗯、
4: 做那个冠状动脉造影堵塞了60%多了、
3: 啊、
4: 医生啊让我做支架，但是我也不愿做，我没做
3: 啊。
4: 我听说做完支架该死人还是死人、
3: 嗯、原则上一般是堵塞超过75%以上，随时有心梗发生的可能，这个是建议做的。当然也有一些大夫，比如说60%左右啊，仍然有这个心慌呀憋气呀，可能会建议说，哎，你提前做，提前来预防，不要等到发作了再来做，那个时候呢怕说来不及了。当然咱们不能说呢这样的这个说法或做法有多大的一个错误，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不是太负责任，因为下支架它本身治标不治本啊，它后期还要犯病的。所以我们是什么呢？从根本上治疗，让这个问题根本上解决，其实对于患者来讲才是最佳最好的一个治疗手段。
4: 嗯
3: 嗯，心脏方面的这个问题，像心慌呀憋气呀这方面的症状严重不严重啊？
4: 哎，我这心脏一犯病吧就喘不过气来、
3: 嗯、
4: 心慌、
3: 嗯、
4: 而且这后背还疼，特别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有点动静啊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3: 嗯，
4: 这一晚上也就睡个3-4个小时，而且一天天的就是怕冷、
3: 嗯、
4: 这手啊脚啊没有热乎气儿了，浑身的关节都疼
3: 啊。
4: 以前吧也用过很多的药，就是好好坏坏好好坏坏，后来我就不相信了，但是从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就啥也不怕了、
3: 嗯、
4: 因为咱们有承诺，用药3-15天没有效果退款退药，
3: 是
4: 这个假不了。
3: 对，
4: 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了，我怎么着也得试试。
3: 对了，你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就非常非常对了，说已经给了你无效退款退药这样的一个承诺了，还不去用用还不去试一试，那你真的就没救了。你到医院里看病他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吗？你用别的药，你到药房里买药，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吗？没有
4: 没有。
3: 但是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任何时候梁氏中医都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对患者负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起码让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这个承诺它不是说一天两天一次两次，而是我们以

0: 经坚持了10年，包括以后这个承诺也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1: 是是是，确实没让我失望
0: 啊。
1: 现在这个用上这个医药方、
0: 啊、
1: 已经用了有3个月了。
0: 哦，3个月了。
1: 对，
0: 嗯，
1: 我就感觉啊，真是让我又活过来了，枯木逢春一样，又活一世、
0: 啊、太好了。
1: 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1: 这3个月的时间啊，这后背啊没疼过。
0: 好，
1: 从用上了迷药方3-4天就开始、
0: 嗯、
1: 我这心慌胸闷这个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减轻了，特别是浑身的关节疼那个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不疼、
0: 嗯、
1: 也睡得可好了、
0: 啊、
1: 每天晚上9点多就开始睡觉，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起床。
0: 那你这个优质睡眠达到了，太好了。
1: 对，这不现在啊，身体啥事儿也没有了。
0: 嗯，
1: 我每天早晨起来啊，去那公园了，慢跑 2圈，啥事儿都没有。
0: 那幸福
1: 真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0: 我有什么说什么，梅样方龙虎结合，中西结合，这样的治疗方法，这样的用药方式，这是传统任何药物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你这个情况其实我跟你讲很幸运的，因为你及时用上了，首先你想我下支架吗？不需要下了，那你少了少了不得省个2-3万块钱，是不是？
1: 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这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后期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反复，非常好。
1: 嗯，这不是
0: 啊，
1: 我得好好的谢谢梁教授了，我们恢复这么好。
0: 客气了。
1: 不光我的身体好了，我老伴儿恢复的也挺好，比我晚半个月。
0: 嗯，
1: 结果虎方用糖多肽没有、
0: 哦、
1: 现在啊就用着龙方了，但是现在也挺好的。
0: 嗯，
1: 这血压这药啊不用吃了，每天都量量这血压、
0: 嗯、
1: 那血压都在120-130，低压在80多，
0: 不错呀、嗯、
1: 心脏也见好。我主要是担心啊他那个血糖高，
0: 嗯，
1: 吃了2种降糖药，2甲双胍了，还有白糖平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啊。
1: 没招了，这不打个胰岛素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他前期测测还得10个多
0: 啊，
1: 吃了饭都18个多。
0: 哎呀，偏高了，
1: 就是顽固的高血糖啊。
0: 对、嗯、
1: 都不敢给他加药了、
0: 嗯、
1: 因为这血糖这么高、
0: 嗯、
1: 我怕哪天是出大问题啊。
0: 嗯，很多患者朋友加完以后仍然下不来，就是已经对这些药呀胰岛素它发生抵抗了，所以它没啥效果。确实它这个是偏高的、
1: 啊、
0: 超过 13.9 达到14以上怕出现酮症酸中毒、
1: 哦、
0: 如果说再高了，你接近30点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高血糖的危象，它容易发生高渗性的昏迷、
1: 哦、
0: 啊，这确实是大问题，无论如何得让它这个血糖先下来。
1: 是是是、
0: 嗯嗯、
1: 所以梁教授你今天讲的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非常好，而且安全稳定、
0: 嗯、
1: 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嗯，完事儿从那个用糖多肽到货了，一定要给我们留出来呀。
0: 他的情况确实有必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的优势什么？就是快，你可能含服一片或者说2片，很快这个血糖就下来了，因为血糖一下来、
1: 啊、
0: 最起码咱们没有大的危险了。但是我得跟你说明一下，这属于应急性的治疗。
1: 哦，
0: 就是说的更直白一点，针对于居高不下、顽固的、非常高的血糖，或者说我们应急，需要马上把这个血糖降下来，这个叫救急的一个用药。当然，后期说你糖尿病真正完全的恢复，血糖长期的一个稳定，肯定是用糖多肽。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把这个先用上。无论如何，我们先把血糖快速的降下来。
1: 好。
0: 没别的问题了，是不是？
1: 没别的问题了、
0: 啊、有事儿随时再打电话吧。
1: 好的，梁教授。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就是梁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带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无效退款退药。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
0: 啊、
4: 终于给你通上话了，
0: 欢迎你。
4: 哎，我家是陕西咸阳周岭这儿的，这左邻右舍的都搬走了，有点事、
0: 啊、
4: 都找不到人儿。
0: 听出来了，很苦很难、哎、啊。多大年龄了？哎，
4: 我今年63岁，自己一个人过、
0: 啊、
4: 老伴他走得早。
0: 哦，
4: 但是这病都有30多年了、
0: 啊、
4: 累。

0: 是性关节炎，这浑身关节都疼，特别是这手关节，现在啊就跟鸡爪子一样伸不直，十个指头的关节都是红肿红肿的，我拿个筷子都费劲儿。再加上我还是个糖尿病患者，现在一次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啊。
0: 空腹的血糖还在11点到12点这个样子，餐后的血糖就18、19个点、20个点，
1: 太高了啊！
0: 对，这现在我眼睛也不行，有青光眼，视网膜还有病变。到医院里检查，说我那个肾小球那个什么那过滤的功能受损了，
1: 哦，
0: 受损了以后说是。那个、
1: 有蛋白尿是吗？
0: 太白，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这个神经功能也有障碍，手指头啊、脚趾头都是麻木的，没感觉，太难了。
1: 啊，是能听出来太难了，因为一个人生活，尤其是有一大堆的毛病，肯定是很苦很难啊。因为你关节的问题啊，也偏严重了。关节一旦要变形，代表的是什么？你的骨质骨细胞已经受损了。等关节完全融合在一起，咱们说这个手就没用了，它没法屈，没法伸，你伸不开，握不住，那就影响生活的。这个肯定是不能耽误的。然后你糖尿病这个问题是你主要的大问题。如果血糖不能够达标的话，不管是你肾病的并发症，还是眼睛的并发症，还是周围神经功能障碍的并发症，肯定是恢复不了的。这就是我们说持续高血糖，它对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危害。
0: 是啊，是啊，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身上的病多，花着钱，遭着罪。娘娘说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好的一天。你说治吧治不好，不治吧还不行，
1: 是
0: 说真的是治不起，家里现在连1000块钱都没有，我真的是太难了。梁教授，我太难受了，你能不能特殊照顾照顾我吧？
1: 老同志啊，既然找到我这儿了，哪怕说就是我拿钱给你治病，我都得给你负责到底，让你该恢复的都恢复了啊！在我这儿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除非说我梁玉霞我没这个能力，我治不了你的病，那没办法。但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有这样的好药，我能给你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这一点你100个放心啊！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遇到好人了。我听节目里面说这个民养方
1: 啊，
0: 疗效有保障的，用药有承诺的，
1: 是
0: 真的吧？
1: 对呀，那肯定是真的啊，老同志，咱们这个疗效承诺已经有10年了，而且以后一直也都会有。大家伙担心害怕的是什么？怕上当，怕受骗，怕没有效果。我们的承诺就是要让大家能放放心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咱们的民养方。因为什么？它的疗效已经经过10年大量的验证，肯定是没有问题。糖尿病的问题也好，你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也好，这个全部都能解决啊！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啊、
0: 我听前面那个患者说是这个民养方还有那个、龙虎组合，全套用药
1: 啊，
0: 还不一定能用上呢。
1: 是是是，因为龙方和虎方比较稀缺啊，有的时候龙方有，有的时候虎方有。当然，如果说两个正好都有，你联合在一起，龙方和虎方用糖多肽，你很快能看到的。第一个就是3到15天，你的血糖能下来。包括这个并发症会逐步逐步的缓解，西药会逐步逐步的减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1分钱不会让你花的。但是目前你血糖太高了，马上要达到高血糖危象了。本身你这个肾这一块还不好，这个这么高，它影响特别大，容易发生急性的肾衰竭。再高了，高到27、28、快30，这个就高肾性昏迷了，它要危及到生命的。你的血糖我们应该通过咱们应急的方法先把它下来，明白吧？节目当中你听到那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听到了吗？
0: 对对对，我能用不
1: 啊？我刚才正要跟你说呢，马

0: 上含上一片，很快这个血糖下来，可能没两天，最起码咱们说空腹血糖，咱们稳定在六七个左右，你的餐后血糖起码维持在十个九个，这起码它就没有大的风险了，包括对眼睛它是更好的保护，避免发生爆盲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龙虎组合它是从根源上我们来解决糖尿病，那个方法是一个应急的方法。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我先给你一盒降糖含片，这个你先用。
1: 哎，谢谢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
0: 老同志，我有一个要求，
1: 哎，
0: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高高兴兴的。
1: 好，
0: 咱们的病有治了，不用像原来那么发愁、愁眉苦脸，高高兴兴的，你越高兴，心态越好，我们的用药效果是越理想的啊。半个月之后，一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你就更高兴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好，说到这儿，有任何困难，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哎，好。哎呦，我就像遇到天雷了，谢谢你啊，你就是个大善人，这我为你点赞了。
0: 过奖了，应该的。我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1: 哎，好的，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谢，没错，这就是梁教授能带给大家的，让你少花钱，让你不走弯路，就能一步到位，快速治好多年久治不愈的各种疑难问题，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吧。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这很高兴就跟你通上话了
0: 啊。
4: 啊，这不瞒你说呀，我是咋认识你的，我是有一次上医院，在出租车上听你讲课 啊就听了4-5分钟，这虽然时间短，但是我感觉哎呀，你讲这个跟别的大夫都不一样啊，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而且呀，就是感觉你这人就特别的亲切，和蔼可亲。
0: 谢谢。
4: 第二天我特意买个匣子
0: 啊，
4: 哎，我到点儿，哎，我就找你的广播。你说这找到以后啊，我这一听还上瘾了。
0: 天天听上瘾了。
4: 你说我现在就坚信呢，我的毛病一用上民阳方啊，一定能好。
0: 啊，
4: 就尤其是咱们这个承诺好啊，这我就放1000个心呢。你说要效果不好，你们也不敢给这承诺呀。
0: 那倒是，而且我们这个承诺已经10年了，包括以后也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我反复说，梁氏中医呢，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起码你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对不对？
4: 对。
0: 当然反过来咱们说呢，如果没有好的效果，真的谁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不敢的。所以这个也代表民阳方他非常有把握，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对，梁教授，哎呀，你说这段时间呢，这民阳方这确实也不好抢啊，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啊，这可算抢到了5盒民阳方。这今天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这怎么用这效果最好啊，最合适啊。
0: 哦，刚刚拿到只有5盒啊。这个你具体把病情情况说一说，然后我来给你指导具体怎么用。
4: 哎，好嘞，梁教授，好。我呀就是这个冠心病
0: 啊，
4: 有这个心肌缺血、早搏、还有这偷停、
0: 就
4: 有的时候我自己摸半脖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突然间他就不跳了，
0: 是
4: 总感觉这胸口发闷。后来在医院住院以后啊，安了个起搏器。
0: 哦。
4: 但是啊，这胸口啊还是总发闷。
0: 你心脏的问题还存在，所以这个症状还有。
4: 你说还有啊，就是我这血脂也高啊，胆固醇也高，血压也高，吃完那个降压药，那都150-160，低压都90多。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的问题偏严重，装起搏器，这个说明心功能很弱了。他跳不起来，通过起搏器来拉动他心脏的一个跳动，很严重的啊。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4: 哎呀，还有这个颈椎这脖子也不好，这脖子特别疼，而且这带着这脑袋也晕，特别是这肩膀的两边啊发麻，
0: 压迫神经了。
4: 这睡眠它也不好啊，睡不着觉，一晚上就睡2-3个小时，天天得吃点安定片才行。哎呀，这脑袋这一天呢，就是感觉是昏昏沉沉的。这耳朵吧，就是嗡嗡的响。这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耳朵里就有那个像那小蝉子搁那滋滋滋叫似的。那个梁教授啊，你看这个民阳方效果能像你说的这么好吗？
0: 今天啊，我梁玉霞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 半个月的时间，你失眠也好，头晕。

0: 也好，耳鸣也好，心慌心悸也好，如果说没有效果，退款退药，包括你的血压也会逐步逐步的下来，平稳稳定。给你用到一个月了，我告诉你，你有一部分的西药该减量就减量了，该停药就停药了。如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还是一样给你退款退药。这个话我就给你放在这儿，它肯定能让你看到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这个具体怎么用呢？早上你用龙方，用一次的量就可以。
1: 哦。
0: 晚上你用咱们这个虎方，也是一次的量就可以。然后到半个月左右吧，给我打电话，咱们别的不说，拿疗效来说话就可以了。
1: 好，不讲究事儿了、我还有个事儿，我还想麻烦麻烦你，这打一次电话不容易
0: 啊。你说
1: 啊，我妹妹啊，心脏也不好，
0: 嗯，
1: 就是已经就到了那个不放支架不行的地步了
0: 啊，必须要放了
1: 啊。但是她血糖也高啊，这医生就说的，让回家把血糖控制好再做手术。但是这怎么控制，这也控制不好啊，这还着急给她放支架还
0: 啊。明白明白
1: 啊。是啊，这梁教授，我就才听你说，你就讲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儿
0: 啊，
1: 说那个说对血糖把控的非常好。
0: 嗯，
1: 完了我就想问问你，我能不能给我妹应急用上啊？
0: 他这个完全可以的啊，高科技降糖含片儿它的优势是什么？它实际上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说的顽固的这个高血糖
1: 哦，
0: 以及呢像有一部分患者说血糖比较高。但是需要急需手术的，包括你像有的心脏也好，包括像脑血管也好，包括像肾脏眼睛也好，它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随时会发生脏腑衰竭的，它是由于长期高血糖对它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糖给它降下来，第一个手术该做的能做，第二个主要是这些脏腑衰竭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避免和恢复的，这个完全可以。本身这个方法它就是一个应急的一个降糖方法，就相当于急救的，我们含个一片或两片，很快这个血糖它可以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范围，这样咱们该手术也能手术，这些大的问题该避免它就可以避免了，完全可以的啊。这个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让他马上把这个方法先用上。
1: 哎，好好好，
0: 那
1: 梁教授，那麻烦你了，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谢谢你。
0: 好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梁教授是吗？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你看我是石家庄的患者。哎呀，这几天吧，一直都在给你打电话，打了好几天了。
0: 啊。
3: 这，因为这个电话挺不好打进来
0: 的，
3: 这一直没打进来，不是？
0: 啊啊。
3: 哎呀，今天这可算是
0: 通上话了。
3: 哦，打进来了，我首先先感谢你，梁教授。
0: 客气了。
3: 感觉你真是太辛苦了。
0: 啊，应该的啊。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名药方的受益者不是
0: 老朋友，受益者了。嗯，
3: 是是是，我这糖尿病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老病号了。
3: 哦，以前我这个吃的那些降糖药啊，哎呀，说实话，但是我自己说都说不上来。吃了多少都没少吃
0: 啊。
3: 但是这个就是没有治好，不是？哎呀，这身上吧，这一天不如一天。并发症越来越多，主要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感觉眼前有那种黑点儿。这后来这不是去医院一检查吗？说我是有那个眼底出血。这个情况吧，也就有半年的时间吧。眼前那个黑点吧，就越来越大。后来看这个东西吧。看什么都不行了。
0: 那就视力明显下降了，是不是？
3: 是是是。那后来就在医院里边做了一次激光手术。就开始频繁的打闪，不是？也不知道是打激光打的还是怎么回事，
0: 跟打激光没关系，打激光它是止血的。你这个出现网脱没出现啊？
3: 出现网脱了
0: 啊，还是发生网脱了？
3: 是是是，手术那时候最困难的，就是我这个血糖一直就是降不下来，不是
0: 啊？
3: 也没法做这个复位。
0: 对，
3: 这个要不医院一点招也没有，不是
0: 啊？
3: 这后来吧，我这个情况就到处打听。然后有这个降糖的好药，这托关系嘛。这后来才打听到了咱们这个世纪堂医院，你们这有一种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不是？
0: 是。
3: 哦，说只要一片这个血糖就快

0: 速就能达标。
1: 对。
0: 哎呀，我一听说有这么好的药，我就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
1: 啊、
0: 不是？
1: 啊，因为你的情况很有必要，你往拖了你是耽误不起，它是有时间的，时间晚了以后你再做那个手术就没意义了。半个月一例最好的，最长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你超过一个月时间，那个手术做不做意义就不大了。
0: 哦，后来我这不是就立马把这个降糖含片，就用上了。
1: 用上了，哦哦。
0: 哎呀，怎么说呢？哎呀，我感觉吧，你像速效救心丸，就是这个心脏病的这个急救药，不是？
1: 对。
0: 但这个降糖含片呢，就是高血糖的特性。
1: 对。
0: 哎呀、这个吃上以后真是见效快、
1: 它就是高血糖的急救药。
0: 哦，你看也就一天的时间吧。
1: 啊，
0: 我这个血糖就完全达标了。
1: 哦，
0: 这达标以后，我就这眼睛就立马做了这个
1: 复位手术了，
0: 不是？
1: 太好了，
0: 哦，我这个眼睛这不是绑住了？
1: 好。
0: 这我这眼睛没有失明。
1: 太好了。哎、
0: 要不说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梁教授
1: 啊！
0: 感谢咱们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
1: 啊！太客气了，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更偏重于什么？我们叫应急性的治疗，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对于这种超高血糖的、顽固不降的，或者说马上需要做手术，手术不能够耽误，但是血糖下不来不能做的，而这个方法呢叫降糖的急救药，就是你只要含上一片或者两片啊，很快这个血糖下来，因为血糖一下来起码我们手术可以做，最起码可以大的一些像这个引起脏腑衰竭的问题它完全可以有效的去避免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后期你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这个治疗还是要靠咱们名药方，靠咱们龙方以及虎方的用糖多肽，这是一个根本上的治疗，那个它只是应急啊。
0: 这个名药方这不是我也用上了吗？现在我用了5个月的时间。
1: 哦。
0: 现在我这个血糖是一直都挺稳定，挺正常的。
1: 嗯。
0: 你像以前吃的降糖药还打的胰岛素，全部都停完了。血糖还是挺好，挺稳定的。现在我这胃肠也好了。
1: 好。
0: 现在这个接大便小便吧也都挺好的。
1: 啊。
0: 对，晚上也不起夜了。
1: 嗯。
0: 你像这个便秘情况早就解决了，也不便秘了。
1: 非常不错。眼睛视力这一块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呦，视力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0: 你看，我就是让我最高兴的，现在我这视力这不是提高了吗？
1: 啊。
0: 原来我这网脱的左眼，原来视力都不到0.2。
1: 嗯。
0: 现在都达到0.5的视力了。
1: 哦，太好了。
0: 右眼睛吧。原来视力是0.5，现在视力都达到0.8的视力了。
1: 那你现在看远的也不受任何影响，很清楚了啊。
0: 是是是，眼前那层雾也散开了、感觉看东西可清亮了。
1: 啊。
0: 你像以前眼前的那些黑点子们也没有了。你说我现在我这心里多高兴啊。
1: 肯定是。
0: 就是当面给你磕2个头都感觉不过分。
1: 哎呦，老同志不敢这么说，严重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主要是什么，你已经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给你的建议再巩固上1个月，我们用足6个月、你就可以达到康复停药了，好吧？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我肯定坚持用下去、谢谢你了，
1: 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治疗，别再耽搁了，赶紧转变旧思路，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好，记好健康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2: 潘老师，昨天呢，很多听众朋友都纷纷打来电话问，说是不是手里有地通酒的，这次才有资格用上咱们的成品金佛药酒。原来您给大家送地通酒的时候，收钱竟然是个试金石。
4: 对呀，我不早就跟大伙说过吗？这个钱呢，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么我想要的呢，就是大家跟我学习的这个态度和诚意。那现在呢，我看到了。所以呢，为了回报朋友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也要用福利来回馈给大家。因为这次的我手里做好的金佛药酒呢，数量真的是太有限了，根本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用上。那么现在呢，还没有凑齐药材，或者是不方便自己泡药酒的朋友，或者说是身上已经有很多病症了，比如说什么重病啊、大病啊、慢性病缠身的，就急需要用金佛药酒的朋友，那么你们马上就可以参与金佛药酒的订购活动了。凡是交了98块钱的朋友，不论是失眠还是腰腿疼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胃肠功能差或者是尿频尿急等等等等，假如身上

0: 超过三种这样的疾病，或者说您得病的时间呢，已经年头比较久了，超过10年了，记住啊，立刻拨打肠胃的报名电话进行提前报名。但是我手里盛酒的数量确实少，全国范围内呢，需要金佛药酒的人又太多，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所以说，凡是想要金佛药酒的朋友，我们也是有所限制的，每人呢只能订购4瓶。
1: 太好了，大家终于能拿到金佛药酒的成酒了。那参与这次金佛药酒的订购活动，之前交的
2: 98元钱
1: 会给直接返回去吗？
0: 那这钱呢我就不给退了，但是呢我会让您得到比这98块钱多10倍甚至几十倍的实惠。
1: 到底是什么实惠呢？
0: 那就是我要把我的当做命根子的啊，18年以上的稀有的野山参送给大家。那这野生的山参呢，它是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纯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一辈子呀，对药酒是非常感兴趣的，也一直在研究啊。那么在临床运用的过程当中啊，用药酒治病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么多年来呢，第一，我看重的是方子；第二呢，就是要严把药材关。那这批即将送出的人参，每一根都是我亲自精挑细选的道地的野山参。这次呢，要不是为了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呢，我真的是绝不会把这些命根子拿出来的。本身数量也不多，一共就1000根，几乎是我一生的积蓄了。那么这档栏目呢，我本来呢就是想教大家怎么在家泡药酒治病。那自古以来呢，人参呢就是泡药酒的主药材之一，包括我们很多传承了千年百年的中药方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独参汤，仅仅一根参就可以了。还有大桂皮汤、理中丸、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经典方子当中，君药用的都是人参。不过呢，现在市面上的人参，真的是鱼龙混杂，好一点的野生参，功效好是好，但是价格太高，便宜的吧又不敢买。您说您花个180块钱的买一根胡萝卜大小的人参回去，结果一点用都没有，那还不如花几块钱买根大萝卜，咱们炖汤喝了，还能顺顺气儿呢，是不是？所以说，既然呢都是诚心诚意的跟我学习泡药酒的朋友，那往后呢用到人参的地方会更多。现在呢，我就提前给大家解决纯正野山参的问题。那您呢不会挑，没地方买，或者说，哎呀，你想买但是舍不得买等等啊，都没有关系。凡是着急用药酒治病的，订购金佛药酒的，我呢都送您一根原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而且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它是带有身份证的野山参。那么咱们人是不是都需要办身份证啊？它这个人参也是的，不到年头啊是没有资格参与鉴定的。那我给大家的人参，每一根呢，都是经过人参检测中心的权威机构鉴定过的，它都带有鉴定证书的，它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和收藏价值的。
1: 这样的人参肯定很贵吧，得不少钱呢。
0: 我常说呀，不要跟我提钱，啊，我看重的是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之情，也就是说，只要您信任我，拿出这98块钱，我就会给您几倍、几十倍甚至100倍的回报。

这根具有收藏价值的人参，仅仅呢是我回馈的第一步。朋友们相信我，继续愿意跟着我走，未来呢我还会有更多的回报给大家。当然呢，这话呀又说回来，这次的金佛药酒数量真的是太少了，谁想要那就必须要提前报名，而且呢报名的时间仅有3天的时间。如果说最后你真的拿不到，那只能是您自己再加套了。方子呢，我不是已经给您了吗？我在这儿讲课呢，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卖这个金佛药酒，不然方子根本就不可能给大家公布出来，是不是？可能有人会说，那自己泡的酒是不是没有我做出来的这个好？那是肯定的。为什么？咱先不说这个炮制工艺、药材的选择，咱就单说这个最基本的用水吧，那真是大家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俗话说呀，七分药效，三分水。你看，我们酿酒用的水呀，可都是八马长寿泉的泉水呀，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水呢，它有着长寿泉的称号。巴马呢，之所以被称为长寿村，那么这口泉水居功至伟啊。那到底这个巴马长寿泉的水它有什么特点呢？我总结了一下啊，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它是水温恒定，水温常年保持在29到31度之间，只有这样泡制出来的药酒药效呢才是最稳定的。第二呢，巴马长寿泉水中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可以加快药酒化毒化酸化结的作用。第三呢，这个水分子的活性它是特别的强，保鲜度呢是特别好，它可以增加药酒的有效成分的鲜活度。用巴马长寿泉水泡制出来的金佛药酒呢，在没有任何糖浆等调味剂的情况之下，都自带一股甘甜的滋味。所以说有很多平时他就不能喝酒或者是滴酒不沾的朋友都能喝这个药酒。而且呢，您喝进去第一口还能回味出一股淡淡的药香来，但呢无论是酒味还是药味，它都是绵长细软，回味无穷的，不会像喝其他白酒那样呛人呛喉舌。我呢跟大家实话实说啊，现在这批做好的金佛药酒啊，原本就不是为大家准备的，真的都是特供一部分人的。最近要不是管我要的人太多了，我也不能张口跟人家说要匀一些，因为按照每年的习惯呢，我都会从这里留出一小半坛来自己喝。可能有些人好奇，哎，说这样的特制的专酿药酒为什么就不能多泡制一些，或者说加大规模生产，面向全国批量发售呢？其实跟大家讲，我又何尝不想多泡制一些呢？可这是专供特供的药酒啊，它不论是药材的选择还是工艺，都是要顶尖的最好的，根本不用考虑任何成本的问题。那这样酿出来的酒，我可以这样讲，那掉在地上一滴的话，那就是浪费十几块钱嘛。你说这么珍贵的药酒，哪是咱们普通人能够承担得起的呀？就算是价格上大家能够承受得起，我们也不能大规模生产吗？为什么呢？就拿咱们刚刚出价的这批特制的专酿。

种药酒来说吧。这里面用的是黄精，那可都是野生的，12年到14年之间的，多一年也不行，少一年也不可以。那这个佛手呢，也是产自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的藏佛手。那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是我们人类最后未被污染的净土之一。那里的海拔高，气候复杂多变，紫外线辐射强烈，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要知道，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极限区域内的佛手，积累了丰富的有效成分。才能造就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这些呢，必须是纯天然生长的野生的药材，经过大自然的风霜雪雨的洗礼，才会百炼成钢，具有超强的功效。那就拿这个佛手来说吧。正常来讲，我们自己在家泡金佛药酒，买的如果说是普通的佛手。那么一斤酒用60克，假如用的是青藏高原的佛手呢，这一斤酒15克就完全够用了。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佛手的作用，首先呢，它具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而且呢，它归肝经，它能够调畅肝气，缓解肝气郁结所导致的胸胁胀痛。疝气疼痛等症状，那对于因情绪不畅、肝气不舒引起的胸部以及两侧的胀痛，都有非常好的疏通缓解的效果，还能够和胃止痛，缓解胃脘痞满、食少呕吐、胃脘疼痛的这些症状，同时呢，解决消化不良、燥湿化痰。治疗咳嗽痰多，如果是有脾胃虚弱、咳嗽气喘、腿脚无力、气血亏虚的人，那用它做成药酒，你喝上没有几天，哎，你就会发现自己有胃口了，看着饭想吃了，而且能吃出饭菜的香味了，也会发现自己的腿脚有劲儿了，走路呢，没那么沉重了。再有呢，它还有双向调节血压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佛手提取物呢，它能够改善心肌代谢，具有呢双向调节血压、降血脂的作用。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要强调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佛手在菜市场就能买到，我跟大家讲那是食用的佛手。它不是药用的佛手啊，所以呢，金佛药酒啊，不仅是脾虚肾虚的人能用，凡是有这个肝火旺、高血压的人都能用，心脏不好的照样可以用。而且呢，青藏高原的佛手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可别忘了，越是环境恶劣的地方，生长的药材药效。还越好，但是像这样道地的野生药材呀，别说在我们药店里很难看到，就算你跑遍中国四大药材市场，啊，能够看到的也真是一星半点儿，非常稀少。为什么？这样的极品药材呢，它根本就不在药材市场上交易，那些药材商人收到。鲜货以后呢，都是通过药材的拍卖会流通的。为啥很多人都说现在的药价相差太大？同样的药材，价格呢会差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我跟大家讲啊，普通的药材呢都是人工种植的，过十几、20几年，涨幅都不会太大。但是像这个野生黄金，

青藏高原的佛手，这样的优质药材呢，真的是一时一个价，有时候拿钱也买不到。您说哪个药厂成规模生产，不是为了赚点钱吗？

0: 大的不舍的，毕竟啊，成就太少了。而且我也说了，给老百姓的价钱不能太高，因为跟我学习泡药酒的大多都是年老体弱的，又一身疾病的可怜人，手里这点钱呢，真的都是过河钱。所以说这次呢，就算我们啊做善事儿了，帮大家呢多酿出几坛子酒来。周总这个人呢，大家是没有见过，凡是见过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是特别的通情达理的，马上就答应让我让利于您。虽然有点舍不得，毕竟要的人太多嘛。那我刚才也讲了，自己呢也存了点私心，我还得留点自己喝。周总呢，他也要自己留一点喝，还有他的亲朋好友都需要呢留一点。所以说呀，尽力给匀出来这一点呢，真是极其珍贵的，而且还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疗最急于解决的病症。
1: 您这么一说，我都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了。与其自己在家泡酒费时费力，效果还没有盛酒的好，那还不如直接参与这个活动。况且您还送那么一根极具有收藏价值的野山参，这不比
2: 98元钱。
1: 来的实惠多了吗？潘老师，如果自己已经泡了药酒，或者是身上并没有什么大毛病，也想要盛酒，行不行？
0: 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凡是已经泡了药酒的朋友，如果说也想用这个盛酒，那么您也先来个电话，咱们先登记一下啊。咱们先可着那些急需药酒治病的人。如果说最后这批药酒还有剩余的话，那我就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再逐一的给大家发放。
1: 您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大家请注意，惊喜回馈活动现在已经开始。凡是凭借
2: 98元钱
1: 拿到地通酒的朋友，潘老师兑现承诺，给您几十倍的返还巨大惊喜。现在您不仅获得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赠送一根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野山参。这种经过人参权威机构鉴定、有资格证的品质上乘的原家老补野山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那如果病情不是十分严重，或者是自己已经泡上了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希望您也可以发扬风格，把机会让给那些病情严重的，还没有凑齐金佛药酒药材的朋友。那么，如果急需盛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给自己报名预定4瓶金佛药酒。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是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10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那么，如果急需盛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播。

0: 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胖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啊，我真是太幸运了，我有地通灸啊，这次要报名金佛药酒，您给我们的惊喜真是太大了，您真是说话算数，还给我们一根野生人参。我特意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让他发给我照片了，我看那颗人参是真挺好，包装上写明是野山参，核桃也精美，那人参的须子呀特别多特别长，还皱巴巴的，看样子就值钱呢，怎么也得八九千吧。我对人参也了解一点，因为我是吉林的人。
3: 怪不得呢，你可真是火眼金睛啊。其实呢，能报名参与本次金佛药酒的人，我认为都是幸运的。我这个人呢，也是说话算数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啊。刚开始呢，让大家拿98块钱，不是我缺这点钱，我就是要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信任我的，是真心想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为什么要看大家是不是真心呢？因为我拿出来的任何东西，那都是上等再上等的。那金佛药酒是这回的野生人参呢，同样是。您看你本人就是吉林人，就懂得那又短又胖的，白白胖胖的，那就是普通的参，是人工养殖的。而上等的野山参不会那么大，看起来呢卖相不好看，皱皱巴巴的啊。那么越是这样的人参，它的药用价值就越高。所以说外行看的是什么呀？外行看的是热闹，内行看的才是门道啊，这一点你是最清楚的。而另外呢，人参最珍贵的地方你也知道是在须子上，也就是这个须子越长效果就越强。那我给出去的都是符合标准的啊，是有身份证的原家老铺的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它是纯纯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可以说是最上等的野山参了。
2: 对对，我看了照片，一看呢就知道这野山参太值钱了，我现在就订成酒，想多买一点行不行啊？别给我整4瓶啊，我想买20瓶。
3: 你这胃口可真的是太大了，20瓶肯定是不行的，哪有那么多呀？你想想，一共就2坛酒，这还是虎口拔牙争取来的，根本就不够给所有人，只能是优先给没有凑齐药材的，或者是自己不方便自己泡酒的，或者是那些大病重病急需要金佛药酒的人。还有啊，我之前就说过呀，这个98块钱我就是象征性的收取，只要您信任我，我还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回馈。这不是上次拿到地通灸的朋友，这回呢就可以取得预定金佛药酒4瓶的资格吗？您说你还想要20瓶，哪来那么多的金佛酒给您呢？啊，
2: 您既然都这样说了，那4瓶也行。
3: 您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我有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并发症是一个接一个，现在空腹血糖都18点多呀。每天打胰岛素，还得吃2片二甲双胍，手脚子冰凉，眼底呢还出过血，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还尿频尿急，小便吧泡沫特别多。每次排完尿，泡沫都好长时间才消失啊。后来用了生地滋阴酒，血糖照比以前吧降下来一些。那次的地通灸啊，我也拿到了，贴上以后吧，排出来的东西是又黑又黏的。潘老师啊，你说这是不是帮我排毒呢？
3: 是的啊，因为你贴上地通灸以后呢，那些又黑又黏的东西都是身体当中的毒素，而且您说您这个小便泡沫多啊，常年的糖尿病吃西药啊，可以说是也是刺激到肾了，影响到你的肾脏功能了，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下降了，那么蛋白就漏出去了，所以说会形成这个泡沫尿。而呢这个又黑又黏的东西，它就是排身体的这些肾脏的毒素，因为黑色对应的是肾嘛。 其实呢，想要彻底解决糖尿病呢，金服和药酒真的是必须要用的，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糖毒太多了，糖毒多了以后呢，它就会腐蚀您的细胞，细胞坏死以后就会形成栓，那么这个栓子粘在你的血管壁上，它就会打成结，时间长了，你看看你现在眼底也出过血，看东西也模糊，然后脚底手脚都冰凉的，那都末梢循环不好了，你的这个糖尿病已经产生了一些并发症了。所以说呢，你真的抓紧时间用上，抓紧时间的把这些毒素给排出去，因为咱们金服药酒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排除你身体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栓呐、死结呢，给它通通的化开啊，那么再加上地通灸帮你排毒，提升药酒的吸收速度，就能够加速身体毒素的排出。那这样的话，你的病就会一天天的好起来啊。如果说你想得到金佛药酒的话，那就赶紧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2: 哎，那行，那我先打电话抢名额去哦。
3: 嗯，好的，也在这儿等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吧啊，再见。
2: 哎，谢谢您啊，潘老师。
3: 嗯，不客气。
0: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潘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身体多病的人呐、我就想报名金佛药酒。你是不知道啊，哎呀，我等这个消息等了好久了，现在可好了，不光能领金佛药酒，还有野参人参，太惊喜了。你说拿回去煲汤啊、煲粥啊、泡酒啊都行啊。
3: 嗯，没错的啊。那么我就是说话算数啊，答应大家的我就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咱们这个野生的人参呢，用处真的是很大，你看咱们留在家里着急的时候还能用得上，平时呢煲个汤啊泡个酒啊也不错。那您再报名领上金佛药酒，您身体呢就会得到了康复了，这有多好啊，是不是？
4: 对，哎呀，其实吧我一直都想买人参，可好的人参呢太贵了，现在呀不用花钱，你直接送给我，我太高兴了。
3: 嗯，
4: 潘老师啊，你真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我用你的地黄酒和地通酒哈，现在治疗失眠呐、特别好，你说这钱哈花的特别值啊，不止拿到了地通酒，也有买酒金佛药酒的资格了。
3: 嗯，没错啊。那么之前我就讲了，凡是给自己花98块钱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我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回馈。您看看，今天就兑现承诺了吧？那么现在呀是这样。您不仅能够取得了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还给您呢赠送一根具有资格证的珍藏版的野山参。那么这个呢仅仅是我回报的第一步啊，您记住了，也请收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了，今后呢我还有好多好事儿在等着大家。那全国有这么多的人个个都能拿到地通灸，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才说呢，凡是大病重病的，自己在家泡酒不方便的，而且呢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你们呢赶紧参与我们金佛药酒的活动。
4: 也我必须得要参与呀、我用的好啊、原本哈失眠有15、16年了，每天累的呀不行，但是翻来覆去呀、在床上就是睡不着，晚上睡不着，你说白天起来吧头重脚轻，整天呢、这脑袋都是迷糊的，还口干发苦，整个身子啊都发沉，就感觉啊这一点力气都没有，没有劲儿，总是睡不好吧。哎呀，这脾气也不好了，干着急呀、还生气。但是我用了这个地黄酒以后哈、哎呀，这睡眠呐、可改善了，能睡个好觉。后来这地通酒也用上了， 排出了好多那种黑乎乎的呀、黏乎乎的东西啊。现在呀，我特别谢谢您，但是吧，你说我这还有个毛病，关节不好，关节炎、风湿，这一年四季吧，手脚啊都冰凉的。这夏天呢，必须得穿条裤子，最热的时候哈，哎呀，我都穿那个厚裤子，不能见风啊。平时这胳膊肘活动哈、啊，总感觉这里头疼，就好像有个虫子咬一样啊。尤其是慢慢的，这不年纪大了吧，这心脏也不好，胸口闷，还有那个二尖瓣狭窄，那些药啊吃了呀，是这种药不行换那种药，那种药不行呢再换一种。有的时候吧，真是看到药直犯恶心。这不好不容易看到有金风药酒的成酒了，你可千万不能把我落下呀。潘老师，我听说还有珍藏版野山参，我特别好奇这个野山参它到底是啥样的呀？
3: 嗯，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呢，一般呢，平时能见到的、能买到的都是养殖的人参。当你亲眼看见了，你就知道了，它们之间呢，它有着根本的区别的。那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功效上啊，它都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你脚底下排出的那些黑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体内有湿气啊。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呢、是有湿气的，湿气非常重啊。那么你用地通灸这么一贴，你就发现了，哎，正因为有了湿气在体内阻碍气血的流动，气血呢它就不太通畅，所以说呢才会有一个什么呢啊，有的人就会有那种乙型感啊，痒痒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4: 有，
3: 也有，是不是正常？
4: 对，有
3: 啊。那么换句话来说，你气血不通了，你就会手脚冰凉，身上怕冷啊。那么现在可好了，金佛药酒呢它能够久借药力，药助久危，再通过地通灸把排毒的开关给彻底打开。那这样一结合的话，你身体当中的毒啊、栓啊、结呀、啊、全都从脚底下排出去了，那我们就一天天的感觉到更加的轻松了。而且一旦呢，我们身体当中没有那些湿气了，气血循环也通畅了，我们好的东西能吸收了，不好的东西能够及时排出去了，你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呢都会得到一些改善的。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那这也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一大优势和特点了。嗯，
4: 哎呀，就是啊，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啊真是幸运呐、啊、又便宜、还送那个野生人参。哎呀，你一定要给我留上啊。
3: 啊，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您让我给你留，我真的没有办法留啊。想争取的话，直接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赶紧报名就行啊。
4: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去报名，那就不多说了。
3: 嗯，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吧，再见。
4: 哎，潘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2: 哎呀，潘老师吧，你好、
3: 哎、我是潘老师，您好。
2: 哎呀，打这电话太不容易了。
3: 嗯。
2: 刚才听你讲课呀，说现在有那个金佛药酒了。
3: 嗯。
2: 我可以报名了吧？
3: 嗯，是的。
2: 他不但能拿到成酒，还能得到珍藏版的人参呢。
3: 嗯，没错。
2: 不瞒你说，潘老师，我这个后悔呀、没花那钱，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这个机会，潘老师。
3: 嗯。
2: 我是辽宁抚顺的。
3: 抚顺的朋友啊。
2: 是。
3: 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
2: 嗯。
3: 因为我们有要求，有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才能够拿到地通灸。
2: 啊，
3: 也就是说有地通灸的朋友才能够报名预定金佛药酒，明白吗？
2: 哦。
3: 嗯，因为这98块钱不是我要，我不会要大家一分钱的，我就是想看看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真心想跟着我学中医，是不是真心想用药酒来治病。那现在花了98块钱，我会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回去的。所以说，您现在后悔也没有办法了啊。
2: 哎呀，我现在说起的话特别后悔，特别后悔的。那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我泡了，
3: 嗯，
2: 我花了1000多块钱，我泡了2瓶的。
3: 嗯，
2: 哎，你别说，我用的可真挺好，还。
3: 啊。
2: 我因为我一直吧，我这就有点血压高，另外一血压一高呢，我就头晕呐、啊。血压高的时候啊，感觉我这血呢，怎么说，就是就往脑上灌的感觉。
3: 嗯。
2: 我这又恶心又头疼的，眼睛也胀的也胀得慌。所以因为常年吃药的吧，我的胃也不好了。检查呢说我是什么呢？浅表性胃炎，还有糜烂。另外吃东西吧，平常吃东西不消化，老胃胀啊，还反酸水，胃酸的我都直烧的那傻眉眼都，特别难受，我不得劲儿。
3: 嗯，
2: 我现在用的家庭版那个金佛药酒以后，我说胃里反酸的情况，哎，现在好多了。
3: 嗯，
2: 另外我能吃些东西了，这个高兴咋的？我血压稳定不少了。
3: 嗯，
2: 结果就想着用自己泡的那个金佛药酒效果都这么好，我要是再能用上咱您亲手泡制的金佛药酒，我寻思那效果不会更好吗？是吧？还别说，你要送给我们这么珍贵的人参呐，不瞒您说呀，我心里呀特别后悔，特别后悔的了。
3: 后悔我也没有办法呀。我不是说过吗，这世界上真的是最难买的就是后悔药了。
2: 是的是的。
3: 对，你现在没有地通灸，你就没有办法参加这次金佛药酒的报名活动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您这样啊，你一定要跟住我们的节目、
2: 嗯、
3: 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可不能再错过了，因为你错过了你后悔了，你再来问我要，我也真的没有办法给您，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好吧。
2: 是的是，我理解我理解，我真的后悔啊，以后我任何机会我都不能错过的，是吧？
3: 嗯，这话可说对了。这两天很多人都在拍大腿直后悔啊，说我怎么当初就没有积极的去领那本宝典呢、啊、哎，还有说我怎么就没有去领那个地通灸呢，后来想领也没有机会了。你看看这次又遇到金佛药酒的成酒出窖，还是没有资格报名，你是一步错步步错呀，是不是啊？
2: 是的。
3: 哎，所以说呀，今后不要再错过了啊。
2: 行，我知道，我知道，这没办法了，没有辙了，以后有机会再参、
3: 嗯、
2: 我一定参加您的活动。
3: 嗯，好的，还是有机会的。您自己不是泡金佛药酒了吗？你就先用着。
2: 是的，
3: 都已经见到效果了就用着啊。
2: 好的，我谢谢您了、
3: 嗯、
2: 潘老师啊。
3: 嗯，不用客气，再见。
2: 那好的，再见。
5: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几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0: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6: 哎，潘老师，我要报名预订这个金佛药酒啊。哎，我之前呢是打电话要了金佛药酒的这个方子酒方子啊，自己在家里泡了，喝上以后呢效果挺好，但是呢我自己泡了太贵了，一直就在等你的陈酒啊，但是好不容易等到了，你可得给我老伴留上一点。哎，四川名额还有没有呢？
3: 嗯，现在还有，既然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呢您都已经泡好了，那千万不要浪费，您就接着用好不好？我希望呢自己有药酒的朋友啊，把名额呢留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泡药酒呢也没少花钱，是不是？
6: 那不行啊，潘老师，我太需要陈酒了，因为我老伴呢是脑血栓，现在呢吃喝拉撒全靠我，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走路也走不了了，半个身子也不好使，手呢脚啊都冰凉的，他还有前列腺肥大，经常是尿频尿急，有的时候叫我都来不及啊，就容易尿裤裆。我这一天呢就伺候着他，完全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后来听你的节目呢，泡了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你不是说酒是百药之长吗？酒本身还能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我没敢给他多喝，一天就是一小杯。能有个十来天嘛，你看尿频尿急的情况有所改善，自己呢也能憋得住尿了。我把那个地通灸呢给它贴在脚底板啊，应该是把那个脚底下的这个开关打开了，他脚呢也不凉了。就是什么呢，自己泡的这个金佛药酒有点贵，他这一身的病啊，我这两年做着他也挺累的。自己呢心脏也不好，之前呢做过一个心脏支架，也花了不少的钱啊。你不是说药酒比药丸啊吸收好吗？好不容易盼到了有机会药酒的陈酒啊，我必须得给自己和老伴抢上一份的。而且你不是还给这个生产版的野山参吗？
3: 嗯，是的。其实呢自己泡药酒的朋友真的，尤其是泡这个金佛药酒呢，都感觉到这个价格太高了。
6: 对啊，
3: 那么我们泡的这个金佛药酒呢成本也是特别贵的，那一般老百姓呢真的是有点承受不了。但是金佛药酒呢它有治病的独特优势啊，而且效果尤其好，就是花点钱我认为也是值的啊。您自己泡的金佛药酒呢劲儿可能没有我的那么大，因为你看药物的采集呀、炮制啊，包括飞秒技术啊，还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那这些我们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弄到啊。那么不过呢我们自己泡的这个药酒也是有效果的啊。那么这一次开窖呢，我只能给大家争取过来两坛，这个酒呢确实是很少。那么您想要成酒的心情呢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半身不遂的病人不就是血栓毒素化成死结了吗？啊，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就是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啊，对这个半身不遂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那想治好他的病，金佛药酒还真的需要。这样吧，您呢现在就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去报名参加活动，好不好？
6: 好，潘老师，我这个名额你一定要给我留好，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谢谢你，潘老师。
3: 嗯， 好的，机会是要靠自己来争取的，名额不是我能够给大家留下来的，能留得住的还是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啊。再见。
6: 那行行行，再见了。
0: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7: 哎呀，老师你真是说话算数，你说只要花了钱拿到地通优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福利。你看这次送给我们的野山参那都是收藏级别的。
3: 嗯，
7: 你像我们这样就啥也不懂的老百姓，你就是有钱也不知道上哪买去这么好的东西呀、啊。
3: 嗯，
7: 哎呦，我觉得我挺幸运的。你之前给我们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啊，我也拿到了，上次领取地通灸我也报名了，这次金佛药酒的话你也一定要留一份给我好不好啊。
3: 嗯，我跟你讲啊，金佛药酒呢我真留不下，如果说你想参加这个活动、你就得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自己去报名，毕竟呢数量很有限，而且咱们最多也只能订购四瓶。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花98块钱拿到地通灸的，我都会给大家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福利回馈的。
7: 嗯，
3: 而这次呢我也是几十倍的回馈给大家。那么这么一个有资格证的珍藏版的野山参，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7: 对对对，是，我一听到这消息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以为是你在你这里直接报名就行了呢。
3: 嗯，不可以。
7: 哦，
3: 你什么情况？
7: 我是啥情况？我就是属于一体多病那种。
3: 啊、
7: 我冠心病算下来也有10多年了。
3: 啊，
7: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哈，经常的感觉心慌、胸闷。胸部就前面这儿疼的跟针扎一样，
3: 嗯，
7: 疼的严重了，我就吃点丹参滴丸，
3: 嗯
7: 嗯，就这是一方面，我还有类风湿，两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就手碰到凉水就疼，针扎一样疼。但是我喝了舒心酒以后哈、这个心慌啊、胸闷呐、这种情况就好很多。这不最近用了地通灸哈。手脚发凉的情况也改善了，
3: 嗯，
7: 所以说这次一听你说可以报名金佛药酒，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想着在你这儿报名了。
3: 嗯，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啊，但是找我报名不行，因为我这边呢没有办法统计数量，这样呢、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7: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知道你挺忙的，那我先去报名，我免得再参加不上再给落下了。
3: 嗯，好的，你不仅要打电话报名，以后呢还要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的啊。
7: 我肯定的，我肯定会指定跟着你走的，我把这个身体彻底调理好。
3: 嗯，好的，咱们先聊到这儿吧，你抓紧时间报名，再见。
7: 好好好好，老师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潘老师啊，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
8: 哎，潘老师，我是吉林的，我吧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3: 嗯，什么问题了？
8: 我听说只有拿到地通灸才能那个预定金佛药酒的成酒吗？
3: 没错呀，是这样的。
8: 啊，那我上次没有拿到地通灸啊，那能不能有资格预定金佛药酒啊？我现在吧特别着急呀，你说也不知道我咋办才好了。
3: 那你这次肯定是拿不到的，因为有了长寿药酒名录才能拿到地通灸，有地通灸的才有资格报名预定咱们金佛药酒成酒的，所以说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帮不了您呐、
8: 啊。哎呀，潘老师，那咋办呢？
3: 你也别着急啊，我只能跟您说，你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治病的药酒方子啊，你自己在家呢去尝试自己泡药酒。因为你手里没有地通灸，所以说这次真的定不了金佛药酒啊、
8: 哎呀，潘老师，那你看我花点钱买行不行？多少钱都行。你说毕竟你这个金佛药酒吧，我都等老长时间了。
3: 您既然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你为什么过去没有拿到咱们的宝典呢？你为什么又没有拿到地通灸呢？那这不就说明你还是有犹豫有担心，对不对？
8: 嗯嗯，
3: 其实呢我能够理解啊，但是您错过了机会，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帮助您。你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你要个什么药酒方子呀，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学生能帮助到你的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好不好？
8: 哎呀，潘老师，那我这次就错过这么大好的机会了，太可惜了。潘老师，那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我能拿到这个金佛药酒啊？
3: 这个可不好说啊，你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还继续会给大家带来治病的一些方法，带来一些福利，也希望您今后呢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好不好？
8: 哎呀，那太好了。好的好的，那只有这样了也。
3: 嗯，其实也说声抱歉吧，真的没有办法帮到你啊。聊到这儿再见
8: 啊。那谢谢潘老师啊，我会一直听您节目的。哎，谢谢您。
3: 好的，
8: 再见。
3: 不客气。
8: 嗯，
0: 谢谢李姐，也感谢潘老师的辛苦讲解。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
1: 400-992-2128，400-992。
0: 人参一根，一路漫漫，初心不改，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好的，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同一频率我们不见不散。
5: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
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10: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1: 我准备好了，
12: 我准备好了，
1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2: 送亲友找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游。

0: 行，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维州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州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18，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首先，许多核心疾病难以彻底消除，例如结构性的睑板腺功能障碍，那么它包括我们腺体的萎缩或者是永久性的堵塞，或者是伴随终身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干燥综合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是持续存在的病理基础，决定了症状会随身体状况波动而反复出现。
4: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再不睡就要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回去，马上就好。
3: 兄弟们，消停，消停。

0: 星辰闪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7: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3: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

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1: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元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

0: 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以此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

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贪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啊，这是我们国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之后呢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它是2020年啊我们国家提倡发展中药、中药现代化以后第一个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细胞治愈性的新药。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说什么叫逆转之光啊。我告诉大家，这4个字的分量其实非常非常重。在国外的时候啊，有某些科研成果，它能够被证明做到逆转某一种疾病的时候，就被称为是逆转之光。可以说这4个字就是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功效独霸一方的有力证明，是801治愈因子能根治慢性病最大的底气的保障。特别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跟130万亿针的抗癌疫苗，这是同一个级别的国家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特药。现在很多人都明白啊，有多种癌症都能治愈了，那慢性病呢？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就一定能治好。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儿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儿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

都被疾病折磨得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儿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儿，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儿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儿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10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儿，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逆转之光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治愈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

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吧？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10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30-40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2-3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治愈因子平均需要得4到5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龙血因子，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7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2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2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1克1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2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

0: 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菌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元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元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5: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5: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2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0: 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5: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5: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0: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5: 我已经申请了。
0: 嗯，
5: 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着给我送货呢嘛。
0: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5: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

0: 第十天了。
1: 哎，
0: 这个八零幺治烟脂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
1: 嗯、
0: 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呢模糊的厉害呀，就是左眼呢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
1: 嗯、
0: 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1: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0: 打的是甘苏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
1: 嗯、
0: 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
1: 嗯、
0: 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1: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1: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0: 对呀，
1: 对
0: 不对，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
1: 嗯，
0: 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因为我老伴说，人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是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
1: 嗯、
0: 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1: 你看
0: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1: 嗯、非常
0: 以前呐、啊，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啊、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3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一线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呀、啊、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啊。
0: 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1: 嗯、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哎，再见张老师，
1: 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

0: 节目啊，就是
1: 嗯，
0: 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说是什么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药，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跟我现在、
1: 嗯、
0: 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这个家里边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
1: 嗯，
0: 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这个能治的话，我就用，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给这个我用上。
1: 嗯，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0: 65了。
1: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它有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是我们国家给予的最大的殊荣了。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0: 哦，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
1: 嗯，
0: 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
1: 嗯，
0: 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
1: 嗯
0: 嗯，我吧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那个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个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面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
1: 嗯
0: 嗯，手术就是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
1: 嗯，
0: 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
1: 嗯，
0: 我这个大便吧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不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了。嗯，
1: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0: 啊，对呀、啊，这个张老师，我吧算是这个幸运的，活下来了。
1: 嗯、
0: 这不是活下来之后，这就是说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作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围着伺候我啥的，就是我的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嗯，我们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里面，一会儿说这个药好，一会儿说那个药挺这个神奇的，结果呢买了以后就是说吃了以后都没什么效果，都是这个骗人的。

0: 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吧？就是801这个止血因子啊，是生物这个特效药。这我才打电话给你妹妹，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她没用过，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这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就说我们和老伴儿两个人就靠这点儿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说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1: 您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
0: 对
1: 跟
0: 对
1: 您
0: 对。
1: 说啊，您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
0: 啊，
1: 这个
0: 行。
1: 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致因子它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致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它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治愈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1: 我跟您这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治愈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治愈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2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2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你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0: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
1: 我
0: 好？
1: 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0: 哎，行，哎，好嘞，好嘞，张老
1: 好
0: 师，
1: 嘞，
0: 哎，你先
1: 我
0: 忙，
1: 们再见，
0: 哎，好。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亲。

0: 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2: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1: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2: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1: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三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两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治愈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2: 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哦。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3节，右边呢是2节。这个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都花了15万呢哦。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这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垂得挺厉害的。
1: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 这也就。

0: 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1: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十倍了，走动啊，哎，轻松点了，这个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0: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你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致癒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想您现在多幸运呢、啊、这个选择啊、嗯、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些年哦我们有少避坑哦。张老师啊、嗯、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0: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1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嗯、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
1: 哦、
0: 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配合到一块儿，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
1: 哦、
0: 啊，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
1: 哦、
0: 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1: 对，
0: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
0: 嗯、
1: 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0: 好嘞，那先这样、
1: 哦、
0: 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哦、我去打电话了哦、
0: 嗯、再见，
1: 谢谢哦、
0: 嗯、
1: 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

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

0: 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1: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0: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1: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
0: 嗯，
1: 我有浅饱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0: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你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1: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1个星期哈，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1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1个礼拜犯一回，就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0: 嗯，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2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觉得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也没发生过。
0: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2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1: 对对，这不是我老伴儿吧，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0: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1: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腔梗，这脑袋晕呐，手没劲儿，就是拧瓶酱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0: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腔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1: 是，
0: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2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

0: 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儿呢，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1: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吗？我就少点风险呗。
0: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哎，
1: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0: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谁先报名谁就先得。那我就不多讲了，祝您跟老伴儿都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那谢谢你了，老师。那我现在我赶紧去报名，就谢谢你张老师。
0: 对对，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山茶红色17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 88 7。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李叔叔早。

0: 好，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诱发干眼的外部因素往往长期存在，如果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包括我们过度用眼呀、熬夜呀和环境因素，比如说暴露在干燥的空调房、空气污染，不能够有效的改善的话，它们就会像扳机一样不断刺激本来就脆弱的眼表，导致症状一次次被点燃。
8: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0: 哎呀。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子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

0: 是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第三，保证清洁与及时更换，严格遵守护理流程，定期清洗消毒我们的镜片和镜盒，并按照产品规定及时更换镜片，也可以在佩戴期间使用不含防腐剂的隐形眼镜专用人工泪液以补充泪液润滑眼表，每日摘镜后坚持使用热毛巾热敷双眼5到10分钟，这能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睑板腺分泌健康的油脂，修复被镜片破坏的脂质层。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回来的路上。
1: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FM 887，老朋友。

0: 更珍惜。
1: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零。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3: 手臂上举，
1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5: 爸爸，我进了。
1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7: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8: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2: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

0: 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3: 想这个。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4: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5: 找到你了。
6: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7: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阳光下。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 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

0: 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

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
1: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

0: 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0: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背影，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

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

0: 想健康，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11: We play your choice，
12: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3: 88.7 FM，
12: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4: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5: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0: 八八七，听见自己，
16: 听见自己。
0: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态是如此这般的贴紧。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音集。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

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云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昨天节目当中您提到了自己参与研发了一款高科技降糖含片啊，这款产品在临床上是专门针对顽固性高血糖患者使用的，不用多，仅需含服一片就能够立刻让居高不下、波动不稳的血糖达标。节目播出之后啊，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啊，很多糖友都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想问问，自己的情况适不适合服用呢？
7: 昨天呢，我们提到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 是我几年前吧，专门针对一些特殊的糖尿病患者研发的。
9: 嗯，
7: 那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患者呢？就是急需要手术治疗的，需要这个血糖快速达标的。那么也包括一些你像合并了危重症并发症的糖尿病朋友，比如说像糖网已经严重到可能随时要绑托的啊，或者说你像糖尿病肾病已经到了中晚期了，
9: 嗯，
7: 以及呢像糖尿病病组它已经溃烂了，随时有截肢风险的。再有呢，就是像有合并心梗激发史的，心衰到了二级以上的，像大面积的脑梗脑血栓的，以及脑出血，它随时可能会面临二犯的，像这些特殊的人群，那么必须要求血糖指标呢快速来达标的，而且稳定在六以下的这些特殊人群。
9: 嗯
7: 啊，因为什么？因为快速的让这个血糖达标，实际上就是帮助患者抢时间，帮助患者来救命的，保全生命的。我记得去年吧，也应该是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一天呢，急诊这边转来了一个患者，他是昏迷入院的，非常着急。这个患者是一个男同志，70多岁，因为已经来的时候他就是昏迷不醒了。那么当时呢，我们医生必须要明确他疾病的一个诱发因素是什么，然后我们来做出一个准确的临床诊断，才是我们抢救最主要的最关键的。因为这个季节呢，你像北方它一早一晚温差特别大，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考虑说这个患者是不是心脏病啊，或者说急性脑血管意外他诱发的昏迷。那当时呢，急诊就马上安排说赶紧去拍这个片子，然后我来负责呢和家属进一步沟通，再确认一下这个患者到底他还有其他什么一些基础这个病。这个具体病情一了解可好啊，这个老爷子呢他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之前发生过腔梗。因为当时我正好是在内分泌科呢做专家坐诊的，那么出于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敏感，就是我第一时间我要求患者呢马上去化验一个血糖值。那这个必须我们要排除高血糖的这个因素。结果没想到啊，这个血糖结果一出来，佳瑶你肯定听完以后会吓一跳的，我觉得听众朋友听完以后也会吓一跳。大家可能想都不会想到他这个血糖会有多高，他的血糖指标60多。
9: 哎呀，
7: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过，真的是不敢相信的。
9: 对呀，
7: 大家可能最多听到说，哎，这个人血糖控制的不好，20多，对吧？20几个，甚至10几个，你想怎么一下可以高到60多呢？
9: 太高了，
7: 太高了。我告诉大伙儿，他就60多，实际上最终我们最后给他确诊的是高渗性的非酮症的一个昏迷，就是因为这个高血糖导致的。发生这个情况很危险，因为它死亡率可以高达40%到70%。就是说你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抢救不及时，或者说你抢救的过程当中用药不当，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种急性的高血糖情况呢，它是极易发生在50到70岁的老年人身上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说他好好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会说这个血糖这么高啊。
9: 是啊，
7: 那我告诉大伙儿，这种情况呢它常发生于比如说气温的变化，就是温度的一个骤降。那一早一晚温差变化特别大的，这个很容易导致血糖的突然升高。因为身体的这个细胞啊，由于气温的这种变化会瞬间呢缺少大量能量的一个供应，然后它会出现一种应激状态。这样就会导致我们血糖就是反跳性的，而且是急剧的升高了。那么这个瞬间呢，高血糖可以造成身体大量的一个缺水，血管渗透压急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出现的急性的这个昏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临床判断不准确的话，抢救不及时，基本上它就短短几个小时患者就死亡了。
9: 哎呀，真的很可怕、
7: 啊、很可怕的。当时这个患者也是被紧急转入到了我们内分泌科，因为情况太危急了，必须要大量的补液，最主要的就是马上快速的降糖。那么这个应激性的血糖升高啊，即便我们用胰岛素它也不能让这个血糖快速的下来，所以当时呢我就果断的给这个患者呢用了2片高科技的降糖含片，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这个血糖呢就从60多然后就降到10多个了。 然后我又给他加服了两片，结果第二天晚上呢，他这个血糖呢就降到了 6.0 以下了，
9: 嗯，
7: 这就非常安全了，我们说这个命肯定是保全下来了。
9: 对，
7: 其实我们在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整个内分泌科啊，我们的这些患者也都是捏了一把汗，
9: 嗯，
7: 那死亡率很高的，但这个患者我们说抢救回来了，转危为安了。嗯，因为如果他血糖不能够快速的下降，那么病人是很有可能在高震性非酮症昏迷的同时，他会诱发大面积的脑梗，或者说诱发急性的肾功能衰竭。所以好在吧，我们说那个时候呢有高科技的降糖含片，说哪怕这个患者昏迷了，哪怕他水米不进，哪怕他的整个胃肠功能已经很不好了，这个不受任何的影响。一般严重的患者我们是一次含服两片啊，当然不严重的我们基本上一次一片就可以含服就可以，不需要喝水，我们说它不经过这个胃肠道降解吸收，也不通过肝肾的代谢，就是由咱们舌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舌是什么，中医认为它是百脉的一个孔窍，我们就通过这个舌头呢直接让它入血吸收，快速起效，就是让一些急需要快速血糖达标的这些危重症的患者能够快速的把这个血糖降下来，让它到了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可以成功的让患者脱离并发症的加重，甚至呢死亡的这个威胁。
9: 对，其实说到含服起效快这个特点哈，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心脏病的急救药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
7: 对，
9: 这两个心脏的急救药物可以说是急救药的鼻祖了啊。
7: 是。
9: 嗯，而现如今您联合世医堂共同研发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应该说也算是开创了降糖急救药的先河了。仅仅需要入口含服一片就能快速起效，迅速让血糖达标。这个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血糖啊，常年血糖波动不稳的老糖友来说，应该算是救命药了啊。
7: 嗯、对，你说的非常对，没错。
9: 嗯、
7: 口服降糖含片呢，确实它降糖的效果非常快。啊，当然它厉害，厉害在哪儿呢？主要是在我们口含的这个剂型上面。
9: 嗯，
7: 就像刚才佳瑶说的，嗯，速效救心丸也好，硝酸甘油也好，我们说舌下含服，三秒入血，快速起效，没有比它更快，那个就是更快的。
9: 对，
7: 就是在你心脏病、心梗突发的危急时刻，你用对了，它可以给你保命救命。
9: 嗯，
7: 那么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口含降糖片，它应用的是高科技技术，就是这个冷萃防奔结技术，可以这么说，是目前国际上用于口含剂型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技术。
9: 嗯，
7: 因为它可以让药物的精华完全保留，活性不变，而且吸收率高达 100%。那么有了这个高科技技术的加持呢，比舌下含服它更为先进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舌上直接吸收，更方便，起效更快，而且这个效果它是更持久的。
9: 嗯，
7: 尤其我们说对于这种哎急需要血糖快速达标的顽固高血糖的患者来讲，快速的降糖，但是它不会出现低血糖反应。
9: 嗯，
7: 那对于顽固性的居高不下的高血糖患者，以及呢像长期这个血糖波动特别大，忽高忽低的，那么再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有很多并发症它集于一身了，必须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患者，这个都可以用。
9: 嗯，
7: 就是你一片它就可以快速起效，血糖一下来，就是我们说的就等于帮助大家解除了高糖的危机了。
9: 是的。
7: 为什么我重点要给大伙儿强调说这个降糖的这个事儿啊，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糖尿病的朋友，包括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糖友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糖尿病朋友吧，就觉得自己得病时间很长了，有丰富的看病吃药的这个经验了，或者说有的人时间太长了，他可能不把血糖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
9: 嗯，
7: 就是高一点我也无所谓，反正一直都这样，他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大事儿。我跟大家讲，我从这个心理上其实是很着急的，尤其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它一早一晚温差是很大的，那么咱们就不说其他的，比如说心脏、大脑、肾脏这些合并症，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让这个病情加重，我们就拿高血糖咱们来说， 如果它特别特别高，我就告诉大伙儿，它高出30以上，真的就是分分钟就可以要你的命的。
9: 嗯，
7: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大伙儿一定要重视血糖的指标，而血糖指标达标在 5.0， 是你糖尿病控制好坏的一个硬性标准。而血糖高呢，我们的身体它是有反应的。那你像这个浑身无力啊，眼睛昏花，小便次数增多了，包括像这个嘴干了，口渴加重了，那么也有的患者他会表现为明显的感觉到，哎呦，这个心脏不舒服了，包括像头晕呀、迷糊呀。实际上这往小了说，是你全身的细胞缺糖，细胞饥饿给你发出来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往大了说，是你的脏腑的组织细胞正在不断的因为缺糖而出现损伤。
9: 嗯，
7: 这个实际上是损伤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告诉你你的病情在加重了。那么病情轻一点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高血糖是时时刻刻在加速你并发症的发生。当然对于病程比较长的、病情比较重的这些患者来讲，每一次血糖突然的升高都是在加重你脏腑的一个损伤。
9: 嗯，
7: 那么这种损伤呢，它不是说咱们给大伙说的这个白话一点说小刀拉肉一样，不是这种小的损伤，是那种大刀阔斧的大的一个损伤，它会随时压倒你啊，让你发生心衰，让你发生肾衰，甚至可能会让你出现猝死。临床当中呢，每年因为严重的高血糖诱发急性像肾损伤的、脑损伤的、心肌梗死的，包括像眼底视网膜，就是我们说的糖网病变失明的患者，这个比率可以高达80%以上。
9: 嗯，
7: 大伙儿想想这个高糖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
9: 真的是太大了，
7: 太大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血糖就是一个数值，就是一个指标啊，高了低了反正我也不痛不痒，不要这样认为，它才是杀人于无形的隐形杀手。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讲，这个降糖血糖指标的一个达标非常非常的重要。
9: 是
7: 啊，对于一些想要控制并发症发展恶化的糖尿病朋友来讲，你的血糖的快速的达标无疑就是帮助你在抢时间，帮助你在保命救命的。
9: 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糖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糖的威胁，有血糖快速达标的需求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9: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助您，让您远离高糖威胁，从此健康无忧。
7: 同样是降糖啊，我们说呢，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
9: 嗯，
7: 糖尿病患者，你像为什么说吃了那么多年的西药，包括有的朋友打了那么多年的胰岛素，然后这个血糖依然是上下波动，甚至有的患者依然是血糖居高不下，包括你像接二连三的这些并发症持续不断的一个出现，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一说，哎呀，我一到了这个季节我就犯病，我就得住院。那轻一点的得输液、溶栓呀、扩血管呀，怕自己二犯三犯，甚至有一些患者比较严重的，直接到医院里下支架抢救了。那幸运的呢，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了，但是很多朋友你像再也有的站不起来了，偏瘫了，就是我们说的可能就前后几个小时或者说一夜之间，有的朋友失明了、瘫痪了，有的截肢了。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血糖高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呢？我告诉大伙儿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出现高血糖，不是说你糖吃多了，而是因为糖没有被人体的细胞吸收利用，血糖越高，其实我们人的细胞它的缺糖是越为明显的，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越用降糖药血糖越不稳定的主要的原因。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脏腑组织它缺糖，它是需要糖的，但是你吃降糖药就等于一个劲儿的给它降糖，给它排糖，你不让它吃糖，所以你的血糖不稳定。第二个呢，糖尿病患者血糖高的时候啊，这个已经说明我们血液当中形成了大量的糖剩余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这个并发症呢？因为本应该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的糖 咱们说呢变成垃圾了，排出去了。但是你的组织细胞呢无糖可用，就相当于人啊你长时间不给他饭吃是一样的。那么他就会快速的老化，快速的出现病理改变，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脏腑器官功能的一个减退。所以说呢，想要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高血糖的这个难题，那让这个并发症呢能彻底的远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上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个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我们研发的，它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有什么样的效果，它是解决我们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难题，就是让你的组织细胞可以自主用糖。只要我们的细胞我们说开始吃糖了，用糖了，你想一想你血液当中这个糖剩余是不是就会慢慢少了，这个血糖自然而然它不就下来了吗？
9: 对，
7: 同样的我们细胞它开始用糖了啊，能吃上糖了，那有了糖就有了能量啊，那有了糖有了能量，我们大伙儿想想细胞不就有活力了吗？它就可以完成自我的修复和再生了。那你全身的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就逐步逐步的减轻了，缓解了，慢慢慢慢它就恢复了。那很简单，我们的心肌细胞用上糖了，心肌细胞的能量足了，你的心跳就有力了，规律了，心肌的供血就恢复了，就不会有心肌缺血呀，心梗呀，心衰的风险了。那同样你的肾脏肾小球细胞用上糖了，肾功能就会恢复了。啊，小尿蛋白加号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肾功能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眼底视神经的细胞、视网膜的细胞，它用上糖了，是不是我们视力逐步逐步它就提高了，眼病就得到控制了？
9: 嗯，
7: 你就不用说再担心我哪天万一它失明了，它不会的。
9: 是的，
7: 啊，那么快速降糖，我们有快的方法，就是高科技降糖含片，因为它可以就是我们说的临时的给你救急，帮助你解决居高不下的高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危害。啊，咱们说快有快的方法，啊，当然说我们想要一劳永逸，啊，说我以后呢，我不用吃降糖药，我不用打胰岛素，我这个血糖长久的不高，我还可以呢放开饮食，哎，我这个血糖稳稳当当的，不会有大的波动，彻底的摆脱糖尿病所有的这些并发症。那我告诉大伙儿，咱们也有方法，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虎方用糖多肽。你只需要把细胞用糖障碍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你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问题也好，它就可以得到全面的一个恢复。
9: 嗯，
7: 那说到这儿，家友，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啊，
9: 嗯，
7: 啊，咱们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
9: 好，
7: 这个患者是沈阳的，他是一位退休老师，糖尿病20多年了，可以这么说，为了治疗他的糖尿病，他是换了无数次的药。也用了很多很多的偏方，但是就是摆脱不了高血糖的困扰。
9: 嗯，
7: 后来他无奈了，最后选择打胰岛素了。嗯，平均每2个月吧，他的胰岛素就得加量一次，而且他打的全部都是进口的最好的胰岛素。他一个月胰岛素的开销基本上都得1000多。但是就这样，他这个血糖依然是不平稳的。啊，有的时候会特别高。那么最近这一年啊，他每天吃5-6顿饭，啊，因为一次不敢多吃嘛，就是少食多餐嘛，但他就觉得特别饿，而且大便小便的次数明显增加了，身体乏累得很，说全身一点劲儿没有，反正每天呢就是床上一躺，心脏也不好，胸闷，心口窝疼，严重的时候呢心绞痛，得发作1天4-5次左右，然后这个患者就特别害怕，他吓得晚上不敢睡觉。他怕什么呢？怕自己这一觉睡过去了，怕自己睡过去了一下醒不来。那么血压也高，他说我不吃降压药，我起码这个高压得高到180左右，整个人都是晕晕乎乎的，然后眼睛也出现问题了，啊，眼前呢有很多的小飞虫子，左眼的视力只剩下 0.04， 就我们说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感这样的一个视力，右眼稍微好一点 0.3。患者就讲了，说我活得太痛苦了，真的是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啊，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啊。当然庆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老大姐她老伴儿啊特别贴心，就是通过听我们的节目找到咱们栏目了。因为当时这个患者他空腹血糖已经13-14个了，你想餐后他更高，就是我们说的很容易他出现这个酸中毒的。 那么结合患者身体的情况，必须其实他的血糖要快速达标的，否则的话随时就有酮症酸中毒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9: 嗯，
7: 所以呢我先是给他用了三天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结果还没有等到三天，他第二天这个血糖就降到 6.0 以下了。而这个血糖一达标呢，首先一个并发症恶化的风险我们说解除了，
9: 对，
7: 然后呢我让他同时用上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还有咱们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靶向性治疗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就我说的咱们急有急的方法，你特别高我这个方法快速能给你下来，那么慢咱们有慢的方法从根本上来治疗。然后他用上第七天的时候啊，我就让他把胰岛素减了一半。其实可能我说到这儿，咱们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梁教授他这个减的怎么这么快？
9: 是
7: 啊，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呢？因为它是龙虎结合来用的，我们不说不是一个方法，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使用。龙方呢，它偏重于强肾固肾，强肾我们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强五脏啊，提升五脏的功能，你吸收就会吸收的特别好，那你这个血糖呢就不会出现升高。用到15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哎呦，身上有劲儿了，不累了，心绞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发作了。我说这是好事儿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全身上下不管是你心肌细胞还是其他的脏腑组织细胞已经开始真正的用上糖了。
9: 嗯，
7: 你继续用这个效果会更为的明显。一个月之前吧，然后他又和我电话沟通了一次，这一次这个精神状态就更好了，就听着说话就特别有力气啊。他讲说眼睛比原来看东西清楚了很多了，大老远就可以看清到底是谁了，血糖也完全平稳了，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他实际上到现在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咱们的龙方和虎方才坚持了2个月。
9: 哦，
7: 他胰岛素已经全部都停了，而且他的血糖稳定在空腹6个左右，
9: 嗯，
7: 免疫力也特别好，心脏病再没有犯过，完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说我也不用拖累孩子了嘛。
9: 嗯，
7: 大伙儿想想，从他的心理上来讲，哎呀，这个非常好，非常满意。
9: 是，
7: 你想想，短短2个月的时间，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首先一个是身体上的变化。他不痛苦了，他不难受了，他不用害怕说万一哪一天真的危及到生命了。
9: 对，
7: 哎，首先是我们说身体上的变化，然后就是一个精神状态上的这个变化，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和正常健康人一样，哎，就是吃一样的饭，我饮食能放开，脸色也好看，身上也有劲儿。他每天吧，基本上是一早一晚可以坚持走路1个小时，
9: 嗯，
7: 每天坚持锻炼。所以我想跟大伙说的，龙方和虎方的结合是治疗病根儿的，像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以及合并一大堆并发症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个是非用不可的。但是这几天呢，就像佳瑶你说的，很多糖友给咱们打电话，可能问的更多的就是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
9: 对，
7: 这个方法它偏重于快速降糖，就是我们说的救急的，是属于高血糖的一个应急的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啊家里边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高危糖尿病的患者，包括像一些老年朋友，其实确确实实应该每个人每个家庭呢必备上1到2盒更好。
9: 嗯，
7: 这个就好比我给大伙儿讲到的，像老年朋友家里边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备上肯定是更好，可能说你这辈子用不上，但是起码你家里有，万一他发病了有备无患，关键的时候能给你救命。
9: 是的
7: 啊，肯定是备上更好的。那对于所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讲，那他随时会面临可能突然一下血糖升高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情绪的波动呀，季节的变化呀，或者说饮食呢啊稍微适当的放开了，血糖会忽然飙升，升得很高。那为了最大程度我们说减少高糖带来的这个危害，我们就应该说啊，我们每个家庭有这么1盒2盒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就是我们说的一旦有这个问题，关键时候咱们口含一片，那么你的血糖会立刻的下降，效果极为显著。一旦它下来，起码大的风险要命的风险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避免。
9: 嗯，
7: 但是这个事儿吧，因为这里边也是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细节问题的啊。
9: 对。
7: 我这几天呢是给大伙儿张罗这个事儿。最快吧明天。啊，明天我给大伙儿呢争取一批。当然数量不多，那么有需要的，明天的节目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记得收听。啊，具体领取方式呢我们明天吧，明天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
9: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哈，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倾囊相授啊，大家心心念念的高科技降糖含片终于到货了，明天正式发放，人人有份儿。但是具体的这个领取方式大家记得关注我们明天的栏目啊。那如果收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1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1: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6: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11: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

0: 状当时是缓解了，但是它刺激胃肠黏膜是非常严重的，这不把你就吃坏了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到最后病还是没有治好，是不是？
1: 是是是，你说真对，这钱呢就不用说了，没少花。这不后来就用上你说这个金佛药酒吗？哎，我自己吧在家泡的地通灸我也用上了，哎，你说挺好，潘老师，这手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现在这两条腿走得觉得轻巧了，不沉了，哎，每天喝这一小杯吧金佛药酒，这胃不胀气了。潘老师，你这个金佛药酒真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自己还有好的一天，但是我泡的金佛药酒眼瞅的快喝完了，喝完以后我就没打算再泡，就想啊直接用你这个橙酒，这不听说橙酒比自己泡的还便宜吗，说药效还好，哎，我就一直等着你的橙酒，哎呀，我就不用那么费劲，这么好的机会肯定不能错过，潘老师啊，这次报名你一定不要把我落下。
0: 嗯，您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理解啊。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纠正几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呢，说我泡好的橙酒比你自己泡的便宜，
1: 对，
0: 我告诉你真的不便宜。为什么不便宜？因为我泡的橙酒是特供酒
1: 哦、
0: 那是不计成本的。第二个，这次的橙酒真的太少了，因为有地通灸的朋友才有机会能够买四瓶金佛药酒，即便是你手里有地通灸，那这个机会也不是十拿九稳的。大家要是想着我有地通灸不着急啊，慢慢悠悠的磨蹭到最后金佛酒没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那要想得到这四瓶金佛药酒呢，你就得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机会就这三天，好吧？
1: 行，嗯，那我赶紧马上打电话再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别把我落下。
0: 嗯，好的，那抓紧时间打电话确认吧，在这里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你。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橙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潘老师。
0: 嗯，
4: 我要报名这个金佛药酒。
0: 嗯，
4: 已经收获健康了。
0: 你怎么就收获健康了呀？
4: 你猜答的，我就在脚底下吧，就是排出这个湿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了。
0: 嗯。
4: 现在感觉这个身上吧特别轻松。
0: 啊、哦，这是咱们地通灸发挥了作用了，把您的下开关打开了以后呢，毒素呢排出去了。你看看你身体当中那些多，你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啊、湿气呀、垃圾啊，我们身体不需要的废物啊，都从脚底下排出来了，你就感觉到身上特别轻松了，这可是好现象啊。
4: 啊，是，对对，是好事啊。我就感觉吧，这个身上吧像是卸下来一个大包袱一样。
0: 嗯。
4: 走路吧就比以前快了不少。这次吧你还给我们有这带来这个有鉴定证书的野山参，以前吧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参吧还能有证书。你这一说吧我才知道。可能啊，只有上等这个野山参才能有证书吧。
0: 嗯，您说对了，只有野山参，而且是药用价值极高的才有证书。像那种种植的那么原参根本它就不可能有证书的。
4: 对对对，就为这个事吧，我还特地去药房看了一下。那些好原参吧，都是盒装的，贵的吧都上万，有证书的吧最少吧都有四五千块钱。潘老师。这次的名额吧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个。
0: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也都跟我讲了，但是金佛药酒的数量确实是很少。那至于野山参的问题啊，那么这些野山参呢真的都是经过国家人参权威机构认证的，就跟我们人有身份证是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参都有这个证。那您上药店随便买一根人参那都是没有证的，因为不是野山参嘛。
4: 嗯，

0: 才听我讲野山参的事儿了吧？
1: 听过了，
0: 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好参才能够有国家鉴定证书，也只有这样的人参才能够有这个起死回生的一个效果和作用的。你可以呢，拿来煲点汤啊，熬点粥啊，补气养血、延年益寿都可以。而且有病的人呢，他是能够起死回生的。其实呢，在古代呀，很多高官家里呀，他都会收藏野山参的，平时都不舍得用。为什么？那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救命的时候啊，才拿来用的。您说你让我留个名额，我真的做不到，我只能是通过这节目，告诉有地通灸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预定4瓶金佛酒啊，还有一个野山参。当然还是这句话啊。想要参加，赶紧通过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不要在我这耽搁时间，好吧？
1: 好，潘老师，这个机会吧，我更不能错过。你这怎么也得给我留个10瓶，我跟我老伴儿吧一起用。这4瓶吧，就是太少了，我俩吧也不够喝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愿望更是做不到的。谁都觉得4瓶少，但咱是特供人群吗？咱不是吧？啊，咱们是有什么重大贡献的人吗？对不对？还不是，咱们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所以说呢，我们遇到这个机会呀，就不要贪多了。就这4瓶，还是我费了很大的口舌，费了很大的周折啊。那么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嗓子前两天都哑了，就是因为这2坛子酒啊，能得到这4瓶，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也算是大家好命，知道吧？
1: 好的，那行吧，我就包上4瓶，先用着，以后吧，再有机会吧，我肯定要多买点儿。
0: 对，你就先用着，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说过，会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的，而且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啊。
1: 好的，潘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就是吧，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两年吧，给查出这个有肾结石，经常吧尿频。这个小便吧是又细又长，晚上吧起夜吧三四次，白天吧也就是老想着跑厕所，有时候还憋不住尿，一听到别人喝水的声吧，我就想尿尿，必须赶紧去厕所。再一个吧，我就是经常腰疼，又酸又胀。
0: 那我不是教过大家一个3枝9叶草酒吗？你泡了没有？
1: 这个3枝9叶草酒我泡了，用上之后吧，感觉很不错。现在晚上吧，这个小便次数少了，变成了吧1到2次，排便吧还有劲儿了，尤其是腰酸吧、胀感吧也减轻了，这个手脚吧也不是那么冰凉了。我自己本身吧也愿意喝点酒，就是还把病吧给我解决了。这次这不一听到就金佛药酒这成酒，我就想着吧，赶紧报名。我再一个吧，就是我老伴儿吧，这个心脏也不好，他还做过支架，我主要是想给他用，把他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吧给解决掉。
0: 好的，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个伴儿啊，老了才感觉到老伴儿的重要性啊。
1: 就
0: 你关
1: 是
0: 心
1: 啊，
0: 老伴儿，这很好。你放心啊，你不是用上3枝9叶草酒了吗？你自己尿频尿急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善。那这次呢，先抢上这4瓶酒给老伴儿用，因为他做过支架，心脏不好，只要是血管不通了，那这就是我所讲的毒啊、栓呐、结堆积起来造成的后果。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过多，动脉粥样硬化。那如果说不从化毒、化结、化栓入手，这个病啊真好不了。那这也是咱们金佛药酒的一个优势所在。那现在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先抢定上，好不好？
1: 好，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他这病吧，终于是有希望了。
0: 好的，以后有了好消息啊，一定再跟我们反馈一下啊，再见。
1: 好，谢谢啊，那我赶紧打这个肠胃热线。
0: 好，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我昨天呢就报名了。我呀是长春市的。之前呢就一直是盼着能用上这个金佛药酒。昨天呢我听到消息以后，我就赶紧呢，就怕赶不上啊，我就立刻打电话了。
0: 真的是不能等啊，可能你耽搁一下错过了，那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呀。
4: 对呀，我要好好感谢潘老师您呢。现在呀我们不到能拿到这个成酒，你说呀还能拿到一个有身份证的这个野山参。我以前吧哈在同仁堂就买过一个野山参，就那种装在盒子里头的，就那个参须子就固定好的那种。我跟你说，就那须子长的呀得好几千呢。我就听您一说呀，就知道咱们这野山参呢肯定差不了。
0: 没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好奇的，可以自己到药店去问问上等的好人参，看看身形是不是像我讲的那样。更重要的呢是要看他的身躯。我们俗话说呀，6年根人参，每过一年芦头上就会长出一个小眼儿，那个小眼儿它是不规则的。那么再看他的身形都是抽抽巴巴的，那这样的人参呢药用价值才是最高的，而且呢身躯越长效果越强，价格也越高。如果说今后呢我们自己再买人参的话，你就知道怎么选择了，是吧？
4: 是啊是啊。我吧哈是咋的呢哈，就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哎呀，什么方法我都试过呀，就这个膏药我家呀是天天必备的。你说什么牵引呐、针灸啊、按摩呀，我啥都做过，都不管用啊。你一犯病就起不来床啊，就怎么躺着都不行，特别特别费劲。有的时候吧哈，就这个左腿啊，整个腿就麻。你说就自从用上吧哈，就这个家庭版那个金佛药酒以后，尤其是那个地通灸，哎呀，这两样一配合着用啊，我就感觉这腰啊，整个周围都热乎乎、暖乎乎的，非常的舒服。我这两条腿呀、也有劲儿的，我就想啊，你说这家庭版的都这么好用，就那个成品酒肯定就更没问题了。您呢，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刚开始呢，我让大家自己在家泡金佛药酒也是没有办法。
4: 对。
0: 其实呢，自己泡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因为一个呢是药材比较难买，还有一个这个价格呢也都比较贵。一般呢不认识药材公司的人真的买不到。
4: 对。
0: 有的人呢是好不容易买到了，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和我特供的这个金佛药酒呢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特供的金佛药酒呢，它是天酿地养81天，而且用到了八马长寿泉的泉水，再加上呢这个飞鸟工艺，那你想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4: 对。
0: 哎，所以说如果说能够把特供版的这个金佛药酒用上的话，再配合咱们地通灸，把这个毒啊、栓啊、结呀、通过脚底下的开关全部都给它排出去，那不管呢是有前列腺疾病也好，还是腰腿疼痛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三高症啊那么等等这些慢性问题啊，让大家困扰的问题都能够一起解决的。可以这么说，这个金佛药酒真的是我一生的心血了。
4: 哎呀，就是啊，用了这个地通灸之后吧，就更好了，就感觉全身松快多了。
0: 你有地通灸是不是？
4: 有啊，我这回呀、就等着这个金佛药酒了。
0: 那太好了，那只要你能坚持跟着我走，坚持学习中医，坚持呢用药酒治病，您的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4: 哎呀，好好好，太行了，我呀肯定是跟着您一直走下去的，谢谢您了潘老师。谢谢您啊。
0: 不用客气。哎，不用客气。再见。
4: 再见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

0: 预订热线：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啊。
3: 嗯，你好。
2: 哎呀，真不容易，可算打通电话了。
3: 不容易，嗯。
2: 啊，我听说现在这个金佛药酒可以报名了，但是吧，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我呢没有那个保点，也没有那个地通灸，所以呢就没有机会预定这个金佛药酒了。哎呀，潘老师啊，这可咋办呢？我也想用这个金佛药酒啊，哎呀，你给我想个法子吧，要不然我这不白高兴了吗？
3: 其实我一听到朋友这样打电话来，我心里都可难受呢。啊，我真的为大家感觉到遗憾。我也知道很多人呢都对我这个做法有意见，但是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很多朋友说，潘老师啊，你这是只照顾老朋友不管新朋友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是暂时没有办法，因为咱们这次的给的都是交了98块钱，也就是说之前拿到地通灸的才有资格报名参加本次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这个活动。
2: 哦，
3: 那您没有拿到地通灸，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没有资格领取药酒啊。可是你想治病这种心情呢，我也能够理解，怎么办？
2: 嗯，
3: 不能说不管新朋友吧，是不是啊？ 您这样吧，我建议您呢，近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虽然说目前还拿不到，以后呢，我必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的。
2: 你
3: 这样，你可以呢，先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啊，把这个药酒方子要回来，您自己呢，先在家配着用，好不好？
2: 哎，好啊，潘老师。就是我多花点钱都行不行啊？
3: 不可以。嗯，
2: 虽然吧，你看我收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哈，但是吧，我对您这个金佛药酒啊特别认可。因为啥呢？我周边的人呢就有用的呀，他们都是自己泡的，完了呢说那个效果很好。这次呢还说呢要报名预定您的那个成品酒。你看看，我就想着呀，这个金佛药酒特别适合我。因为啥呢？我这本身吧就有那个心脏病啊，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啊，就是那个检查 B 超的都说了，说我身上啊还有个囊肿呢。哎呀，为了治这个病吧，我也没少吃药，但是咋的，最后啊也没解，啥问题没解决呀。哎呀，您千万呐给我想个法子行不行啊？
3: 其实您刚才说，您说你要多花点钱行不行，我毅然决然的就否定，不可能啊，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因为咱们金佛药酒呢它是特供的，那这一批金佛药酒呢，肯定是要给之前花了这98块钱的人。所以说您呢，在这儿也别着急了啊，您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另外呢，我也希望您呢不要错过治病的机会。我呢可以给您一个治疗肾囊肿的药酒方子，您先用着。一会儿呢，您打场外电话跟我的学生讲，他们会把这个治疗肾囊肿的药酒方子告诉给您，您自己呢在家先泡好了用上。至于金佛药酒呢，您这次真的喝不上，后续呢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看看还有什么更大的福利回馈，好不好？
2: 您的意思就是我还有机会，最后还能拿到是吧？
3: 那这个我可不敢说，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如果有机会更好，好吧？
2: 哎，行行行，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潘老师了啊。
3: 嗯，不用客气，再见。
2: 那就再见吧。
0: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

0: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3: 嗯，您好，欢迎您。
2: 能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是佳木斯的，也是你忠实的学员。我上周拿到地通灸了，我家邻居没有参加，现在可后悔了。
3: 后悔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嗯，
2: 是的，我有地通灸了，就有资格买啊金佛教九了，还能拿到野山参，这真是不错呀。这个野山参咋了也得值几千块钱吧。
3: 您说对了啊，拿到地通灸的人就有资格购买金佛药酒，但呢也只是能够预定四瓶、
2: 嗯、
3: 确实还能拿到野山参、
2: 嗯、
3: 那么这个野山参呢真的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
2: 嗯、
3: 那是可以救命的。
2: 嗯，
3: 您说咱们的命值多少钱嘛，对不对？
2: 对呀、啊、嗯。
3: 哎，我之前呢就说过，
2: 嗯，
3: 您花的这个98块钱其实就是象征性的收取。
2: 嗯，
3: 只要是您信任我，信任我的金佛药酒、
2: 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会给您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惊喜回馈。今天就是啊，凡是之前拿到地通灸的朋友就可以拿到四瓶金佛药酒，
2: 嗯，
3: 同时呢还可以领取一根人参检测中心发放的具有资格证的而且是珍藏版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啊，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福利的。嗯，
2: 那可太好了，我是真的捡到大实惠了。
3: 嗯，
2: 可是潘老师，每人只能领着四瓶，购买四瓶。哎，我一身毛病，高血压，还有轻微的脑梗和心脏病，能不能多给我争取点啊？
3: 嗯，我说了啊，大家一定要知足哈、啊。
2: 嗯。
3: 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呢，它不是一般的酒，它是特供酒。啊，这个特供呢，它就只能给特供给一部分人群的。那么这次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到，真的就是我是费了太大的心思了，给大家争取回来这一些。但是每个人只能得到四瓶，
2: 嗯、
3: 那这也是呢，有地通灸的朋友才能有这个机会。
2: 嗯。
3: 而且即使你有地通灸，假如说你报名晚了，最后也拿不到，明白吧？
2: 啊，对。
3: 哎，所以说大家呢都不要说，哎呀，潘老师，我好不容易参加这生机会了，我赶上了，你就多给我点儿吧，能不能多给我留几瓶啊？不能的啊，因为我们也要替别人想一想，所以说也希望您，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理解，好不好？
2: 哎，那就行吧，哎，你给我留好一份就行了。
3: 嗯，
2: 我还有气管炎，早上起来痰多，
3: 嗯，
2: 总感觉喉咙里边有东西，胸闷，憋得难受。有的时候吧，我就用拳头敲几下胸口啊，才能缓过来。
3: 嗯，
2: 平时啊，肠道还不好，吃东西不消化，排便还不成型，还容易拉肚子，一直是啊，反反复复的。后来我用你的双参麻黄酒和地通灸，胸口憋闷的情况好多了。现在早上起来呀、啊，还要喉咙上呀、啊、也没有异物感，也不咳嗽了，不咳痰了。尤其是啊，用上地通灸以后啊，脚底下贴上啊都有水气了。我估计啊是身体排出的湿气啊。潘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能用灸佛酒效果会更好一点啊？而且你不是还给我们一些珍藏版的野山参吗？对我的气管炎是不是有好处啊？
3: 嗯，没错的。您刚才说您难受的时候呢，自己用拳头捶两下就会好受一点。为什么呀？这是因为你胸前区不通畅了，有了淤堵了、
2: 嗯、
3: 那这个淤堵呢大多都是由于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形成了，这个毒呢形成了栓就堵塞在这儿了，让血脉不通。您现在捶两下确实能够缓解一些症状，
2: 嗯， 嗯，
3: 但是如果说时间久了等它打成死结了，那你捶根本就不管用了，那等到那个时候再治四瓶金佛药酒，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热线去报名啊，你用上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慢慢的就身体就舒服多了、
2: 嗯嗯、
3: 啊、
2: 嗯嗯。
3: 时间久了呢，啊，那你用上以后呢，才能够把你的问题解决。你千万别晚了，否则的话，我也不敢说你肯定能拿到这四瓶金佛药酒，明白吧？
2: 哎，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你，谢谢你了，谢谢你，太谢谢了。
3: 嗯，不用客气，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好的，再见。

0: 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特制专酿的金佛药酒本次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的订购热线：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为自己订购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赠送给您的珍藏版的原家老补野山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再次特别提示，由于这批特制专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有限，所以仅供给手里有地通酒的朋友们。好的，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我们一起继续向健康大门迈进。听众朋友们，明天再会。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

0: 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佟湘玉，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心。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8点整。
2: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3: 88.7 FM，
2: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